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小县城里新开了一家女子礼仪气质班，9800元就可以结识全县城的阔太太们。这可是县城里除健身房外最接近中产气质的消费场所了。从深圳回来的李康提也是抱着健身的念头报名的，进来后他却发现，原来我是这里唯一一个穷鬼。面向女性的礼仪气质班都教什么呢？每节课都是从站姿学起，然后是伸胳膊伸腿，一些和广场舞无异的舞蹈动作，有时也会安排一些花艺茶道之类的修养课，有时却还在灌输男人为天女人为地，做女人的就要温柔如水，不要事事压男人一头的女德思想。而朋友圈里老板娘树立的精致丽人形象，正是为小县城的女人们设下的圈套。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跟随作者李康提走进小县城里的名媛班。

们会员的基础报名费9800元，现在开店搞活动只需要6800。我头脑一热，成了我们山西18县小城里高端女性俱乐部的初始会员。这家店是小县城去年新开的一家女子礼仪气质班，离我家只有几百米，招牌很是打眼，高贵的紫色，下面小字里密密麻麻标注着瑜伽、普拉提、民族舞、古典音乐、形体礼仪，装潢风格也充满小资情调，说是上海武康路的网红店也不见怪。下沉进山西中部的18县小城和破败的街景有了鲜明的对比。路过他们家时，店门大玻璃上的内容吸引了我们的注意，感情修复，魅力女人，气质修炼，服务内容很是丰富。而我也刚好因为脊椎弯曲常犯腰疼，便被男友推着进来看看情况。里面一共上下2层，有几个工人正在装灯，大致已经初见雏形。前台是流线型，设计感很强，橡木地板搭配着长长短短的白色纱幔，氛围感十足。见我推门进来，一个干练的短发女人追过来问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你们有菜单吗？这里能锻炼正骨吗？男友多嘴问了两句，那女人便自意笑着，您这要求也太基础了，说着折回前台去抽产品介绍表。来我们这儿的每一个姐妹

都是来脱胎换骨的。店家宣传的仪态管理令李康提很是心动。女人自称叫豪姐，和老板娘婷姐是好姐妹。她手里的价目表上详细规划了每一档会员的费用，基础会员班9800，全能班12800，高级全能班15800，名目最高的叫导师班29800，价格远远超出我的预期。小万元的报名费我舍不得，男友则大手一挥，开了10000额度的亲密付让我自己定。反正你不花钱我也攒不下，你就当是去交朋友的，顺便学点东西，也省下周末在家躺着。我翻了个白眼给他，表达我对他如意算盘的鄙视。若是真能把我改造成温柔如水的气质小女人，最终受用的也是他。但他说的也有道理，我2020年从深圳回来山西发展，在小县城里除了男朋友一个熟人也没有，这或许是我拓展自己社交圈的好机会。在人均工资1900的山西中部小县城，能花万数块报名锻炼仪态气质的究竟是些什么人呢？没上课之前我充满好奇，至于能学到什么压根儿没关心过。一个月后开业了，第一节课是练站姿，我满怀期待前往，到了却大吃一惊，除了我一个90后，气质班大部分都是一些上了年纪的阿姨阿妈们，有一位孙女都上1年级了，名副其实的奶奶辈。整个教室10来个人，大家都是出来的，在老师的引导下，我们亲切的姐姐妹妹相称着，相互介绍着自己，虽然都没提职业，可一个个气度不凡，尤其是李姐，60多岁了，身段非常好，穿衣打扮优雅又有气质。她说之前在青岛，她就报过导师班，学了90天后，觉得背还厚，回老家再学一个。听得我又羞愧又震惊，羞愧是人家这么大年纪了，还如此自律，我自叹不如。震惊于能花30000块报这种班到底是何方神圣。下课后我徒步回家，看见他们的车有宝马，有帕萨特，还有甲壳虫，反正不便宜。慢慢的和姐姐们都熟悉了，才发觉大家来历惊人的相似。林姐70年的，和我妈同岁，挂着厚厚的眼镜片，在县医院肿瘤科做主任。山姐在本地商场代理了2家女鞋店，还发展了社区微店生意。年纪和我最相近的是80后的黄姐，具体职务没有说，但也是体制内的铁饭碗。还有那个气质不俗的李姐，我们叫她李校长。她开着2家幼儿园，之前还干过医美。总之，没有像我一样拿着3000月薪给老板打工的。能把小县城最有钱的女性聚集到一起，不由得让我佩服起这一家店的老板娘婷姐。婷姐的微信头像是个人照，白色小皮草，齐膝长筒靴，黑色贝雷帽，长发飘飘，背靠着一辆惹眼的小奔驰，看起来20多岁的样子。同样是女性，看着自己那潦草的着装，干枯的头发，从不化妆的脸蛋，自卑之感油然而生。事实证明，来了仪态班之后，确实常常让我这个土包子大开眼界。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报的是最低一档的基础会员班，排课都在晚上，刚好不耽误白天工作，每天下班后都能过来锻炼两个小时。气质班的老师一再强调，女人一定要爱自己，靠自己，最好的投资就是提升自己。听久了，我也逐渐赞同，和优秀的人在一起，总觉得自己也能变优秀。我们的拉丁舞老师是全山西少儿评级的高级评委，模特老师是专门从北京请来的，自我介绍里写的是某大型赛事的中国区季军。我们日常上课的两位导师身材火辣，是来自总部的五星级导师。此外还有古筝课、盘发课、化妆课，每天不重样，令人眼花缭乱。有天上完课，婷姐组织我们去河边的小酒吧聚会，场地布置的和求婚现场一样，灯光点点，花团锦簇。原来那是豪姐的私人会所，不对外开放。婷姐在这里给了好几个最近过生日的姐姐送惊喜，又是天鹅蛋糕，又有大棚鲜花和珠宝礼盒，还有各种角度的美照。听说我最近订婚了，也给我单独又准备了一份礼物。隔了没多久，我们又有了品酒会，豪姐请了自己的好友给大家讲解红酒知识。现场两大排长条桌，每个座位上都绑着鲜花，我们宛若电视剧里的名媛一样侧坐听老师侃侃而谈。老师说他儿子在葡萄牙，他经常两边跑，开始对红酒有了兴趣，最后做起了红酒生意。我们现场喝的均是来自葡萄牙的进口红酒。最戏剧的还是8月15的旗袍舞会，婷姐专门从婚礼策划公司请的专业摄影师、化妆师，上午开始就给大家设计妆容，各种旗袍随便穿，还一个个给我们拍签名特写、照精修图片。有学员看见婷姐的礼服珠光宝气，很好看，随口夸了一句，婷姐大手一挥，下了台就包起来直接送给了她。其他的学员临走时也是每人一份中秋节大礼包，姐姐们都满意而归。那天的晚会上，婷姐抹泪发言，跟我们讲述她的奋斗史，从卖衣服、做化妆品到做美容行业，现在又加盟这个店。今年她40岁，历经波折，可她一直喜欢美好的东西，也愿意分享美，这才让她坚持下来。他想让大家把这里当成家，而不是一

个单纯锻炼的地方。台下都是女人，我们听得掌声阵阵。话题间大家也提到自己的家庭和选择。当医生的林姐说，她一直都规规矩矩搞研究看病人，每天经历生生死死，感觉还没有为自己活过，大半辈子就已经过去了。他小时候喜欢唱歌跳舞，一直没有机会，长大了有机会，又要弄孩子，又要忙事业，等到现在有时间了，想尽情抓住。开鞋店的珊姐，我以为她顶多45，熟悉后我才知道她72年的，只比我妈小2岁。她大儿子在读研究生，小儿子在上大学，家里家外一手抓，老公都是她的贤内助。珊姐心态非常年轻，她的名言是要和我将来的儿媳妇儿做姐妹。凭借着两位女老板的16面玲珑，他们的生意越来越好。短短几个月，我们的舞蹈室新会员已经多到站不下了，多是姐姐们相互介绍带来的，自然不用说，又是一群县城贵妇。其中一个马老师最有意思，50多岁，开着婚介公司，叉着腰一上来就要给我说媒。会员之间的家境体现在细节里，我们每天去更衣室，除了我一身不变的休闲服，大家都有各种样式换不腻。旗袍课上，学校准备的单衣款已经不能满足爱美的姐姐们，好姐顺势在空房间里摆了好几个衣服货架，直言都是厂家拿的货，挂上牌子在本地商场直接卖2-3千的，这里有些是香奈儿专柜的，一分钱不挣大家。好姐直爽利落，控场感极强，每个人下了课都被她安排试衣服，挑一件就是打骨折的500-600，姐姐们都拿了，好姐也一再让我试，我碍于情面不好推脱，最后不得不被迫下单了一件，但怎么看这香奈儿也不是我以为的那个。

可惜人太多了。见我等得有些不耐烦，婷姐拿出我亲姐姐的样式，直接闯进去和老师耳语了几句，老师便破例同意让我先插队。我很紧张，说明缘由，大师和他的师妹写写算算，然后面色为难地和我说，你天生子女宫弱，而且体寒多病，又是大天水，命里会流产，你是个心强的女生，没什么依靠。她后面的话还说什么了我已经不记得了，只是越听越悲凉，绝望到最后，我无助地问大师，那我现在该怎么办？牛大师说，我先给你改个名字，之后你把你家完整户型图和方位给我发过来，我给你好好布局，放心吧，你明年遇贵人都能调过来的。我一阵欣喜，以为大师能拯救我孤苦伶仃的人生。正当我准备感谢告退之际，大师掏出了自己的微信二维码，正色道，平常我改个名字是1888，我和你有缘分，这个名字我送给你了，就叫你森宝，剩下来布局方位的钱你给师姐个成本价就行，对外都是8888，你们都是婷婷的老朋友了，我直接给你们打个对折，4888。我刚意识到原来找大师一对一是收费的，我嘴上说着好，加了牛老师微信，心里却有点不舒服。当天晚上我失眠了，我提前预知了自己的命运，而且答案是这样沉重，决定第二天醒来和男朋友商量一下。他听了相当恼怒，直言全是胡说八道，他是医生吗？看个名字还能算出你的人生，都是些野鸡大师。男友还问我他学了几年，是个什么水平，我说我不知道，一边开始翻阅牛的朋友圈找寻蛛丝马迹。大师的朋友圈除了一些化太岁除太岁的广告，每日记忆的科普，还有各种佛家节日的来历说法，看起来挺唬人，但翻了两年多前，我发现大师之前的生活动态和家庭照里面的他的形象还是一个普通的妇女，不似现在仙气飘飘。再往前翻，原来还做过微商，代理过成长素、冲牙器、儿童用品。我还试图从大师多次提到的课程里搜索关键词，找到了一家文化传播公司，2019年左右成立，正在全国广招经销商，而大师正是我们所在县市的代理。我倒吸一口凉气，为半夜想偷偷转给大师的5000块钱冲动而后怕。其实仔细想想，他的断言都是些万能公式，可在那个封闭氛围里，有人助阵，有人吹捧，一直还让我们鼓掌，不只是我，当时在场的每个人都无比相信这位大师，只是不知道除了我之外还有谁忍住没有为自己即将到来的悲惨命运付费。我从心底厌恶这种做派，连带着对婷姐豪姐的好感也磨光了。11月到了，疫情愈发严峻，我们这远离

都市的小县城也开始封控，加上天气越来越冷，我还筹备婚礼，忙得顾头不顾脚，就再没有去过七指班。罕见的是，婷姐也没有一天三五个电话催宝贝儿上课了。

元旦结婚，我请了那家气质班的前台小南帮我化新娘妆。算命讲座之后，我再没去学校，正准备向他打听点近况，听说他离职了，被迫的，有一段时间了。婷姐和豪姐发生了矛盾，大吵了一架，店盘出去了。现在新来的合伙人想全部调整，所以人员也都换了。我很吃惊，我走前两人还姐妹情深，关系好的和连体人一样水泼不进。朋友圈发亲嘴照，这都能决裂啊。很多事情你有所不知，小南欲言又止，最后没有说下去，只是叹了口气。再好的朋友，涉及到钱都会有矛盾，何况他们。我也为小南逃出魔窟而庆幸，他没少在这里吃过苦头。之前来上课的时候，我有一天走得晚，不小心听见了店长婷姐和小南对话。婷姐一改往日和善，因为小南没录好课间视频，就把他数落得狗血淋头。还有一次，附近居民来投诉我们音乐声太大，也是小南独自应付的。婷姐一见有人来，就自己躲进厕所里不出来。婷姐的朋友圈我已经屏蔽很久了，和小南聊完后又想了起来，打开一看，发现她最近确实很少更新了。年底只发了阳了的一条动态，配文是：寒冷的冬夜里，唯有自己才是最值得的，女人一定要好好爱自己。配的照片依旧是闪闪动人。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作者李康提分享了自己在小县城里报名媛班的经历。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水利润家园，幸福满人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水利惠泽千秋叶，绿水长流万户春。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3: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5: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

无论你愿不愿意，日子就这样或热闹或寂寞或平常，一天天流淌着，生命便在这流水般的日子里远去。希望你能不必太纠结于当下，也不必太忧虑未来，愿你眼中总有光芒，活成自己想要的模样。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情歌，说好的幸福呢？当心里问着这句话的时候，幸福早已经消失不见了。这是一首令人听了会想哭的歌，钢琴呜咽，大提琴低吟，唱分手的伤，爱情离开的惆怅，那些爱过的感觉都太深刻，都还记得。方文山以疑问句写爱情的不舍与后悔，只是所有的疑问都得不到对方的回答，回忆的音乐盒还旋转着，要怎么停呢？只剩下钢琴声代替了回答。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总有一天，你会回头看看那些经历过的人和事，当时再大的事儿，现在看来好像也不过如此。你甚至会觉得自己当时太小题大做，太幼稚，根本没有什么是过不去的，也根本没有什么人是离不了的。可你也不得不承认，就是因为发生过的这些，才让你变成了现在这样的自己。我是小青，欢迎你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

感情的狂风暴雨中变得强硬，却难以回避平静之后的脆弱。这就是为什么张信哲的这首《回来》可以征服我们。歌词并不复杂，听听看好像也没有那种撕心裂肺的伤别，但是我们却禁不住张信哲轻声反复的那一句，我们再也回不去了，对不对？他还要问谁？他还需要问谁呢？时间流逝了，我们回不去了，爱情消失了，我们回不去，我们不接受这样的变迁，可是

恐怕回不去了。阿哲的情歌不见血色，却是削人无形的温柔一刀，那样的杀伤力要在疼痛良久之后才会发现。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可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这个时段陪伴你的依旧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到来。

刚才这首歌来自彭佳慧的《回味》，也许《回味》这首歌所表达的感情并不会为人称道，为了让他留在自己身边，去感受那短暂的温柔，去回味那片刻的温暖，女人对感情的态度如此软弱。可是这也是一种真实，爱一个人可以不去计较得失，可以不去考虑成败，当心中的依恋拧成了结，这时的感情又怎能用对错去衡量？正因为这样的真实，才令我们叹息这普天的痴男怨女，令我们追问这世间到底情为何物。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以前总是想留住身边的每一个人，后来发现，不管是从小玩到大的伙伴，还是新认识的朋友，其实你都不必强求。愿意在你最不堪时陪着你的，愿意和你一起挺过难关的，愿意泼冷水让你清醒的，你赶都赶不走。而那些天长地久说说而已的，你也根本不必留。愿意比什么都重要，也比什么都来得长久。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

我来唱一首歌，古老的那首歌，我轻轻的唱，你慢慢的和。是否你还记得过去的梦想，那充满希望灿烂的岁月，你我为了理想历尽了艰苦，我们曾经哭泣，也曾共同欢笑。但愿你还记得，永远的记得我们曾经拥有闪亮的日子。这首老歌讲述着人们追忆过去，感怀青春岁月，为理想而奋斗的历程。欢笑、流泪、幸福、痛苦，都曾是那些日子的点缀。毕竟人的一生只能经历一次青春岁月，那些值得纪念的日子也是闪亮的日子。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节水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水利在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临汾市水利局与您一起携手兴水利、保民生、护生态、绘蓝图。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4: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5: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6: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7: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方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6: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8: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9: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10: 我是歌手周深。
11: 我是李佳薇。
12: 大家好，我是韩红。
13: 大家好，我是黄宏凡。
7: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直到世界末日，收录于1994年上华唱片专辑《边界》当中，改编自英文曲目《A Spaceman Come Traveling》。原作讲的就是外星来客降临地球，传递和平讯息的一个故事。下面则是田震《怕黑的女人》，收录于1996年的7月份发行自同名专辑《田震》当中。当年作词人陈涛打破大众对于女性歌曲的柔弱悲情的书写，他理解女性内心看似坚强，独处时却藏着思念与柔软，于是写下了独自守家、害怕黑夜、满心牵挂远方爱人的女性形象。来听《怕黑的女人》。

下面这首歌原本是许巍为田震创作的，发表于1996年，歌曲表达对于大自然的向往，带着纵情山河湖海的一种飘逸和辽阔。后来许巍自己也拿回来重新演绎，更加成为了自己的代表作之一。让我们来听《自由自在》。

张强1984，也是在1984年，张强录制了一张叫做《东京之夜》的专辑，首版推出600,000张就一售而空，而随后更加增加发行量250万张。让我们来听1984。

下面一首歌也叫做1984，是来自香港地区的二人组合 Eric Cook 郭伟亮和 Gerard 陈哲卢组成的 Swing。 这样一首歌收录于2000年他们签约英皇旗下的首张同名专辑当中，来听从1984年的老收音机里传出的温暖声音吧。

是一首来自于2021年的发表，徐佳莹为电视剧《你是我的荣耀》演唱的片尾曲《光阴独白》。任时光荏苒，梦想终究会照进现实。好了，各位，那今天我们的华语金曲星光会到这里先告一个段落，更多精彩歌曲锁定华语金曲星光会见。我是主持人常小航，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更多金曲我们明天见。

0: 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3: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喽。
4: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5: 看夕阳，看秋河，听闻香。
2: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0: 今天我们又将打开一种有趣的生活方式，聆听到别人非常有意义的生活故事。今天呢，咱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在夏天能够给各位带来清凉的一些中药，邀请到的是广外医院副主任中药师卢爽，再次欢迎卢爽老师。
1: 哎，大家好，主持人好。
0: 嗯，今天一起来分享一下那些清凉解暑的中药有哪些，你对它的了解都有哪些。聊到了薄荷哈，这个格威龙呢就发了好几张用薄荷点缀的美食，就是薄荷它不仅仅呢可以放到这个咱们的一些饮品当中，特别是在云南菜，其实薄荷的含量还是挺高的。你看他发的这应该是个薄荷米线，上面撒着薄荷啊，还有这个好像也是一种面啊，然后上面也是撒着薄荷。而且我们台旁边呢有一个越南粉儿，那越南粉儿它里面呢也是有各种各样的这种香料的，鲜香料的这种东西哈、啊、比如说它就有薄荷，还有那个九层塔啊，好像是，反正就是在这个云南菜里面还有在这个越南菜里面用的比较多的一些，那个味道呢就很芳香走串、
1: 嗯、
0: 哎，然后那你吃到之后就是挺清凉的这个感觉啊，所以这个薄荷呢不仅仅可以药用，同时呢它也可以吃。而且刚才还有一位朋友说到这个薄荷呢可以用薄荷水洗澡，不招蚊子，不起痱子，这个您了解吗，陆老师？
1: 啊，对，薄荷水洗澡的话，首先呢会给我们一种清凉感哈，然后呢它对这个解这个肺毒也是很有作用的、
0: 嗯、
1: 包括咱们用的一些这个爽身粉呀，或者一些这个花露水啊，它里边就

0: 有这个薄荷的成分。哎，然后它呢，在咱们体感能感觉清凉的同时呢，它还可以，因为它芳香的这个味道啊，它还可以有驱蚊。包括咱种植植物在家里，你就会发现蚊子都会减少，不长虫。
1: 嗯，
0: 哎，然后所以它呢，要是洗澡的时候呢，那对这个痱子呀，哎，还有这个驱蚊这个蚊虫叮咬的这个预防作用，哎，还是。哎，挺有意思的。
1: 嗯，好像有一些植物它真的是有那种很明显的驱蚊的效果，甚至被蚊子叮了之后用那些这个草的汁水来敷一敷或者抹一抹也能有效果。
0: 对，像咱们在野外被这个要是被这个蚊子咬了，你揪点这个薄荷然后搓一搓，明显的它就能减轻咱们这个痒的感觉。
1: 哦，马齿苋是不是有这样的作用？
0: 马齿苋也有，那会儿记得小时候吧，这个马齿苋啊都长在这个院里的砖缝里。
1: 嗯，
0: 啊，然后呢就是特别易得，然后呢老人呢就家人会拿它这个拌菜，然后再会拿马齿苋啊煮水，煮水以后，那会儿我们住这个就是平房胡同的时候，就是煮一大盆水，然后洗澡的时候就给孩子兑到这个澡盆里。
1: 啊，
0: 哎，然后孩子就是因为这个马齿苋本身它就具备清热解毒，而且呢它对这个就是疮疡，就像这个长个包啊长什么的这种外用的时候效果也非常好。包括咱们现在临床上好多外用药它也都是有马齿苋的。
1: 嗯，包括它会提取有一些这个就是蚊虫叮咬的药里面你仔细看的话它会有马齿苋提取物。
0: 嗯，
1: 我之前觉得这个马齿苋是一个特别高贵的药，是一个很难得到的药。
0: 嗯，
1: 后来有一次呢是有一位朋友的那个被马蜂叮了一下，但是不是特别严重的那个马蜂叮了一下，然后旁边呢就有人赶紧给他拿马齿苋给他捣碎之后再患处敷了敷抹了抹，那个红肿就没有那么快的发起来，就相对来说是控制住了这个就是他要发包的那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后来我就问他，我说这是什么草啊，怎么这么神奇。他跟我说这是马齿苋。我说马齿苋不是那种经常会有什么马齿苋提取物会在一些这个化妆品里呀、啊、或在一些蚊虫叮咬的这个药里面，那不是那种药吗？啊，他说其实就是一种野草，而且还挺容易见到、
0: 嗯、
1: 特别是在山区的话挺容易见到这种药的。
0: 对，尤其是雨后的时候它的长势非常猛，就在这个地上都会这个长一丛一丛的。然后呢因为像刚才您说这个蚊虫叮咬啊，马齿苋本身它对这个蛇虫咬伤它都能起到作用，像咱们前些日子老说这个
1: 有蛇出没，
0: 哎，对，所以对这种功效的吧，就大家会特别敏感，尤其是马齿苋，它又是一个药食同源，咱们一般在家里拌个菜呀、啊，啊，弄个凉菜啊什么的，哎，因为它那种肉头的感觉，
1: 嗯、
0: 所以呢还是比较这个适口，而且它呢本身又清热，它还可以凉血，还有一个特点，尤其是夏天的时候。这个马齿苋啊它还可以止痢，这个痢是什么呀，就是痢疾。
1: 哦，
0: 哎，它可以止痢，也就是说一般
1: 拉肚子，
0: 对，在腹泻的时候用这个马齿苋，哎，效果还非常好。
1: 哦，所以这个马齿苋被称为天然消炎剂。哦，还真的是，哎，挺好用的。我小时候特别爱玩马齿苋，您知道怎么玩吗？
0: 怎么玩？
1: 它那根茎，
0: 嗯，
1: 不是比较粗吗？而且在它的茎的外围呢，有一层薄薄的膜。你把它掰开之后呢，那个膜它不会断，然后呢就把它这个膜撕下来一点点，然后接下来呢再撕一点点，它就变成了一个像是一个小项链一样。
0: 哦，
1: 啊，然后因为它就会更柔软了嘛，它连接处呢是有它本来的茎和茎外面的那个膜进行的一个连接、
0: 啊、
1: 就比较柔软，小女孩就可以戴在手上啊，戴在脖子上啊这么玩、
0: 啊、
1: 后来才知道，哦，原来这个叫马齿苋，这个还有这么好的一个功效。那所以说它在夏天的话用到我们的不管是饮食当中啊还是一些药用的方式，它也是能够带来这种清凉解暑的作用的。
0: 对，它主要就是清热，
1: 清热，
0: 对，然后还可以让这个长得好看的人当做项链，
1: 可以各种玩起来哈。刚才还提到了藿香这个藿香正气水7154，就是说想问一下老师哈，藿香正气水和胶囊它药效有什么不同吗？有人说中暑了喝这个藿香正气水，感冒了呢吃这个藿香正气胶囊，它有什么区别吗？
0: 实际上它只是剂型的不一样。因为这个藿香正气软胶囊它主要用的藿香的挥发油嘛，它为什么用软胶囊啊，哎，它里边可以载药， 但是交

0: 囊剂它的载药量就会小很多。你像藿香正气液，它一个十毫升或者说这个二十毫，一般都是十毫升的啊，它的载药量就会相对的大一些。而且咱们
1: 水的载药量大一些，
0: 水的载药量大一些。但是像咱们这个司机朋友啊，或者说有这种这个精密作业的，一般会选择胶囊，因为它里边不含乙醇。
1: 哦，
0: 对，
1: 它有这酒精的。
0: 对，所以像藿香正气水呢，就是一般我们用它这个，比如这个解暑，我要出去很热的情况下，我要提前喝，因为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是化湿。说白了，它是调节咱们自己，让咱们对这个暑气有一个抵抗力。你真正要是已经中暑了，你发现再喝它的时候吧，也不是那么能达到效果。
1: 哦，
0: 要提前喝。
1: 哦，
0: 哎，藿香正气软胶囊呢，一般就是情况就是这个夏天的这种着凉，哎，用的比较多。
1: 它不是清凉的吗？着凉怎么还能用它呢？
0: 尤其是夏天这种空调吹的这种凉。就是有内热招来外寒的时候，用这个藿香正气的软胶囊效果是非常好的。哎，你想它里边不含乙醇，它往外散的这个作用，比如散暑气的作用就没有那么厉害。所以在这个像刚才这位朋友说散暑气这种时候，我们选藿香正气水。然后呢，像这种被空调吹着这种不舒服，就把皮肤一紧，它把湿气包裹在身体里了。这个时候我们就用藿香的胶囊软胶囊，
1: 因为它其实也是起到了一个散的作用。
0: 对
1: 啊，就往把这个寒气啊或者是暑气往外排的一个
0: 往外排。对，
1: 哦，但是它这个味道呢确实这个比较难闻，就是有一种独特的味道吧。可能有的人喜欢那个味道。但是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如果中暑之后哈，就是现在呢也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你比如说这个户外时间比较长的话，有可能就出现中暑。一般中暑之后咱们用一些这个中药的来调理的话，有哪些建议呢？
0: 一般中暑以后吧，实际上我们要用什么呀，就是解暑化湿这两类药。像解暑，比如说像这个刚才咱们说这个清热的这些，化湿呢就主要是藿香佩兰这些，哎，然后让它组合在哪儿呢？一方面给解暑，然后一方面呢，它把你体内这湿气在身体体内的时候，外边一热，里边就变成什么呀？变成蒸了，就哎，就是上边热着，里边蒸着，你会很不舒服，但是如果说你把里边这个蒸的东西，哎，湿给它化掉。然后这边呢再用清热解毒的把这热清掉，哎，它就等于咱们派兵遣将一样，两条部队一块去把这事解决掉。
1: 哦，那一般这样的方子有哪些呢？
0: 一般像咱们这个就像藿香正气，它里边都是要加上这个清热药的。
1: 哦，又是清热又是化湿。
0: 对，但是要提醒大伙儿就是什么呀，就是如果今天我有这种外出啊或者什么的，会在室外待很长时间，在暴露这种暑气的时候很长，我们提前用。哎，提前用以后呢，它咱们身体是非常聪明的，它本身就是一个会调节体温的。因为咱们人是恒温嘛，你像前些日子这很危险的这个热射病，为什么呢？它真正热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反而没有汗了，它排不出去了，然后它就变成一个身体的低温加热，那咱就把咱们的脏器就给毁掉了。为什么说这个一般20分钟是黄金的时间呢？它为了让你第一把它搁在清凉的地方，然后赶快进行的是物理降温，也就是说它要让你身体内的热降低一些，然后呢再用清暑的，就包括咱们会这个喝恒温的，就跟咱们身体这个常温的水，尽量不喝这个凉水去刺激它，因为已经闭合了，这些毛细血管已经闭合散不出去了。然后呢就会建议咱喝点常温水，哎，然后让他的体内的这个代谢再正常了。实际上这会儿如果再给他吃一些这个寒的药，真正起的效果就没有那么大。就像咱们说叫上医治胃病，包括咱们自己，咱要是防大于治。
1: 要提前先准备，就是让你的身体为接下来要遇到的挑战做一个准备。
0: 是的。
1: 其实中医也非常讲究的就是治胃病嘛，包括这种调理啊，各方面也都是在你身体还是一个比较不错的状态之下，让它更加的强健，以免发生这种比较严重的问题。
0: 对，
1: 这个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藿香啊，这藿香正气水在。

0: 夏天用的确实比较多，
1: 比较多。
0: 嗯，鲁医生也提醒大家了，如果这个马上有这个外出啊，外出作业的时间比较长，那大家就提前做这个准备。哎，特梅普说了，还有这石滴水，这其实也可以用哈。
1: 对，
0: 也是这个解暑的。
1: 对，
0: 嗯，那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些，刚才已经提到了像，这个金银花啊、菊花啊、薄荷呀、藿香啊，已经提到了四味药、还有没有一些在夏季我们比较常用的这种清凉解暑的，而且它又不至于太寒的这些药？
1: 像咱们这个就是到夏天啊，咱们最习惯就是家里熬绿豆汤。
0: 哦，是
1: 它绿豆的清热解毒的功效呢，也挺强的。但是呢，一般情况下是这样，你发现它有的人熬出来，尤其是北方熬出来的绿豆汤是红色的，
0: 嗯，
1: 然后南方呢就是那种碧绿色的，绿色的，
0: 绿豆沙的那种绿色的。
1: 对对对，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啊，这个咱们用这个绿豆熬的时候啊，一个是咱们这边水质偏碱，哎，一个偏碱，再有一个呢，咱们会想把它熬的那个沙沙的，敞着锅熬，它氧化的过程长，它就会变成红色的，哎，偏红。你像这个就是熬绿豆的时候，你发现这绿豆啊，就刚一开花，
0: 嗯，
1: 我们就把它倒出来，它那个就是绿色的，或者咱们加两滴或者一滴的那个柠檬或者白醋，喝不出酸味儿，但是反而它那个汤就是碧绿的，
0: 主要就是为了减少它的氧化。
1: 减少氧化，因为它里边有一种啊叫多酚的物质，它这种多酚的物质呢，实际上是可以让咱产生自由基的，但是它如果氧化了以后呢，它的多酚物质啊，实际上呢就转化了，它这个自由基啊，包括对这个就是这个降血脂啊，或者清热解毒啊这种功效，实际上也会有一点点降低，但是呢，一般咱们喝这个绿豆汤的量大。所以咱感觉不到，咱就觉得哎，绿的红的都行，就是色儿不一样，也觉得哎挺降暑的，挺降暑气的，对。
0: 嗯，还可以加点这个百合呀，
1: 百合，
0: 绿豆百合。我教大家一个招，这两年是我们家在煮绿豆汤的时候哈，不会发红的一个小妙招、
1: 哎。
0: 这个是怎么弄的呢？提前先把这个绿豆给它放到冰箱里冻起来，冻成冰块，然后再煮。你就会发现它又容易出痧，它又不会发红。
1: 哎，这招好。
0: 对，而且我们现在还会在家里的这个煮的这个绿豆沙当中呢，会加入一些这个百合呀、西米，就变成了绿豆百合西米露。哎，那个再放点冰糖，整个口感也比较舒适，就特别像是这种在外面吃的那种糖水。这样的话，最起码这个颜色看起来是比较正常的，
1: 而且还出痧，
0: 而且还出痧，这口感比较好。而且
1: 学习了，
0: 对对对，而且是你一般的，你会在冰箱里冻很多嘛，然后把它分成份儿、就是今天想吃了，拿一个小冰块出来，哎，煮一煮，也不至于就是说，因为煮一次绿豆，你感觉还挺麻烦的。这种冻过之后的绿豆，它又很好煮，又很容易出痧，颜色还不变。
1: 就是绿豆搁一点水，就冻成小冰块就行了。
0: 对，冻成冰块
1: 啊、
0: 然后呢，你再用再煮的话，它就是比较好煮。
1: 太好了，
0: 分享给大家哈，可以试一下。这段时间我觉得还真的是吃绿豆的一个好时节。
1: 对，
0: 那这个绿豆也比较常见了啊。林林园长草说还是喝红色的绿豆汤好。可能各有所爱吧。如果要是喜欢吃出绿豆沙的朋友呢，可以用我刚才的办法。
1: 这位朋友说的吧，他讲究在哪儿啊？就是这个豆，如果说咱们熬成这个红的的时候，一个是熬的时间长一些啊。它已经转化了，这种呢，就是有一些人他吃完绿豆以后，就喝完绿豆汤以后，他也会有轻微的腹泻，因为他脾胃虚。真正的这个红色的，它保护脾胃，一般实际上对这个小孩啊或者什么的，脾胃虚的人熬成这个红的，它清热的作用虽然下降了一点点，但是它这个护脾胃这种功效又能出来。
0: 哦，那也不错，对。讲究，我们离离原上草非常的讲究，绿豆就很常见了哈。那我们再说一个不是那么常见的，但是也会用到的，比如说有什么荷叶，
1: 哎，对，荷叶，像咱们这荷叶啊，一说起来啊特别有意思，它是这个莲啊，莲的叶嘛，实际上这个莲啊，它全身都是宝，对吧？我们其实大家想一想，它的这个。
0: 莲子，然后呢，底下根的莲藕，
1: 莲藕，
0: 还有莲花就没有什么用了。

0: 莲花是好看，
1: 莲花好看，
0: 好看。
1: 它里边的莲须，里边还有
0: 莲须是哪个位置？
1: 雄蕊。
0: 哦，
1: 然后还有咱们吃那个莲蓬，
0: 莲蓬
1: 把莲子去掉以后，它叫什么？叫莲房，哎，叫莲房。然后呢，还有它的这个茎，就是它里边是中空的这个茎，叫什么叫禾梗？
0: 哦，
1: 然后还有咱们莲子里边那个绿色的那个胚芽，哎，它叫什么？叫莲子心儿。
0: 哦，
1: 去心火特别好，它就是苦，去心火特别好。像咱们荷叶啊，这用处都特别多了。像咱们有一种这个美食啊，这荷叶，荷叶鸡，哎呀，那个清香，对吧？
0: 但是咱们在中药店里买到的那个荷叶，它都是那种
1: 干
0: 的、干碎碎的，它就不是一整个的那种。
1: 对，它就已经这干了，因为咱们做成饮片以后吧，它有一个这个干燥的一个过程，一个是易于保存，还有一个呢是它的这个，哎，它这个。剂量，因为鲜药一般咱们要大量，比如说干药我用10克，鲜药至少你要是在3倍，因为它水分还在里边呢，所以我们一般这荷叶就是干的。本身荷叶它降脂作用也很强，哎，它既能清热又能降脂。
0: 降脂是降哪个脂呢？脂肪的
1: 脂。脂肪的脂。
0: 减肥。
1: 哎，对
0: 啊，好像是有这种减肥药里面会用到会用到荷叶。
1: 对，会用到荷叶。而且这个荷叶呢，本身咱们药食同源嘛，它还可以煮这个荷叶粥，哎，然后像荷叶一般我们这个推荐给降脂的这些这个，其实有的时候吧，你看这个小美女小帅哥呀，他一点都不胖，但是他对自己要求高，这个时候呢，咱就给他推荐这个比较温和药食同源的，用这个荷叶山楂泡水，哎，它降脂作用就非常突出。
0: 哦，想减肥可以喝这个药哈，
1: 对，口感还好，
0: 也是代茶饮。
1: 代茶饮，对。
0: 那您刚才说煮粥怎么煮呢？
1: 像荷叶跟薏米，薏米本身它的化湿作用也很强，哎，荷叶跟薏米，一起呢这个煮粥。但是这种情况一般呢，我们就建议用鲜荷叶了，因为干荷叶你怎么熬吧，它的这个口感味道啊，它都不是没有那种清香味了。哎，
0: 那去哪儿买鲜荷叶呢？咱这还能买到鲜荷叶去煮粥吗？
1: 一般像在这个莲花盛开的这些地方，门口就有卖鲜荷叶的。
0: 哦，那一般都卖荷花的，我还真没注意过有卖荷叶的。
1: 荷叶、莲蓬，然后都买啊，荷花。
0: 哦，这买回去
1: 对，
0: 可以玩，可以做荷叶鸡，
1: 哎，
0: 可以做荷叶粥。
1: 对，
0: 这个它因为药食同源的话，我们就可以说一说它在。这个吃的方面，我们做一些这种调理的药膳，哎，怎么来调节它？像荷叶呢，就是一个比较常见的这种荷叶粥。
1: 对，
0: 那刚才我们提到的像这个金银花，它就不太适合跟这个食物放到一起了吧？
1: 对，金银花一般就是泡泡茶，实际上
0: 味儿太大了。
1: 实际上金银花吧，咱们泡水的时候就能感觉到它挺苦的。
0: 哎呦，这时间过得真快，只剩2分多钟了。那最后呢，我得那个得赶紧问问鲁医生哈，有没有一些注意事项？就比如说我们今天提到了，又是荷叶呀，又是这个薄荷呀等等的这种清凉解暑的，咱们在用的时候有哪些注意事项？您尽快跟大家说一说。
1: 一般呢，咱们主要是这个不同的人群，像孩子，他要是用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只给他用1/3的量或者更少。还有就是像咱们这个孕妇。孕妇对苦寒的一定要注意，不轻易用，然后上火了吃点新鲜水果啊，或者清淡的绿豆粥，哎就可以了。还有咱们脾胃虚寒的人，如果在用咱们清凉的药的时候，哎也要多注意，要根据自己的这个体质。
0: 那有怎么样那个来知道自己能用多少呢？
1: 一般情况下，这个除了刚才咱们说的特殊人群啊，这个像脾胃寒的人啊，他会有一个什么呀，他本身手脚凉，而且呢易疲劳，就是这种体质他都属于虚寒体质。
0: 那既然已经是虚寒了，在我们刚才列举的这么多这个清凉的中药当中，有没有哪一类它的劲儿不是那么大，对于体质虚寒的人来说还是可以尝试的呢？
1: 像荷叶就可以。
0: 荷叶就相对来说它劲儿没那么大。
1: 对，它就很缓和。
0: 如果我们给它做一个排序呢，荷叶完了之后应该是绿豆嘛？
1: 对，荷叶，然后是绿豆，然后呢，这个
0: 我们是这个药劲儿逐渐升高的哈。
1: 哎，然后薄荷，然后是菊花，然后是金银花。
0: 哦，在我们今天提到的这些里面呢，金银花它的这个清热、利毒的效果是。

0: 最明显的。
1: 对
0: 对，所以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呢，也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来选择。如果您本身脾胃就比较虚寒，脾胃不太好，吃点东西容易拉肚子，那咱们在尝试这些，哪怕它是能达到这种清凉的效果，但是大家一定还是要注意哈，因为咱们中医也非常讲究的是这个平和的调理嘛。
1: 对，
0: 所以呢，千万不要过。那今天我们就和鲁医生先和大家分享到这儿吧，也感谢各位听友的分享，感谢鲁医生。咱们明天的节目当中再见啦，
1: 再见。

0: 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深入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珍惜水土资源，防治水土流失。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家庭用车大空间高颜值是对汽车的基本要求，除此之外，汽车排量也是非常关键的因素。市面上家用车最常见的有 2.0 升和 1.5T 的两款发动机，它们两者之间哪一个更适合家庭使用呢？很多车主在买车的时候啊，都会拿不定主意，老司机悄悄地提醒您，搞清楚再下单，切记别冲动。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家用车选 1.5T 还是 2.0 升呢？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笔墨登场是由吴英群作词，胡彦斌作曲演唱的歌曲。这首歌曲采于我国博大精深的书法艺术，用一连串的儿化音唱词铺展开来，充斥着浓郁的京味和喜庆的中国风。要想选择一款满意的发动机，那就要从发动机的性能等方面来进行区别。首先来说 1.5T 的涡轮发动机，一台车子在装上涡轮增压器之后，它的动力要比普通的汽车高出 40% 左右。其实 1.5T 的发动机在经过一系列的增压之后，它的动力完全可以达到 2.0 升的标准，但是它的耗油量并不比 2.0 升发动机的耗油量高。而自然吸气在冷车启动和怠速的噪音处理都有着先天的优势，因为没有涡轮机增加，缸内压力稳定性更好，输出也更为平顺。我们继续来听歌，这是来自于张含韵的《一人一梦》。

作为电影《宝葫芦的秘密》主题曲《一人一梦》的幕后制作班底实力雄厚，来自香港的两位音乐达人金培达和陈少奇分别谱曲和填词。这首歌节奏轻快，朗朗上口，升华了影片表现出的积极向上的主题思想，鼓励孩子们无畏地追求自己的梦想，发现自己身上的潜能。同样励志的歌曲还有五月天的《咸鱼》。这首歌呢由阿信填词谱曲，创作灵感来源于周星驰的电影《少林足球》里面的一句话，人如果没有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两样呢？这样的励志歌曲可以起到鼓励士气、催人奋进的作用。

到今天的话题是家用车选 2.0 升还是 1.5T 的发动机呢？今天拿来比较的 1.5T 和 2.0 升发动机，在小排量区间来说， 2.0 升的发动机很难满足消费者运动的追求，尤其在非正常路况诸如上坡之类的情况， 1.5T 优秀的动力以及低扭输出可以让 2.0 升的头疼的问题很简单的处理掉。自然吸气的窘状就是爬坡的时候啊，低转速的情况下扭矩小，车速容易衰减，不得不做降档拉高转速来处理，而拉高转速就意味着噪音抖动和这个油耗都会直线上升，而影响驾驶体验。

拖拉机司机这首歌来自于 disco 女王张蔷。张蔷在中国流行音乐史上创造了多个第一，她是第一个唱劲歌的歌手，第一个登上时代周刊，也为中国乐坛开创了第一个 disco 时代。即使世纪更迭，她依然保持自我，最喜欢的还是电音舞曲。回到我们的话题当中来， 1.5T 和 2.0 升的发动机日常保养哪个更省呢？首先来说 2.0 升的自吸发动机，它的优势呢就是稳定性更高，噪音小，对燃油和润滑油没有太高的要求，而且自吸式更换火花塞的周期也比较长，这样也是能节省不少成本，可以说是比较的经济实用了。

回到我们的话题，看看 1.5T 涡轮增压发动机的日常保养。涡轮发动机在短时间内能很快加速，不过由于它在工作时会散发出更多热量，所以它对机油的要求会比较高。一般呢，它需要稳定性更高、润滑效果更好的机油，在降温的同时可以提供好的润滑效果，这样我们就不难得知涡轮保养的主要花费就是在机油上。继续来听歌。

节目的最后，我们对 1.5T 和 2.0 升发动机来做一个简单的总结。两种发动机在使用体验上区别不是特别大，日常出行选择 2.0 升的自吸发动机，经常跑高速和上高原还是 1.5T 的涡轮更好。再就是啊，自吸式保养费用比较低，涡轮增压保养费用高，后续有可能会出现烧机油的情况，养车成本相对更大。所以在挑选的时候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需求来进行选择。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加快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供水安全保障水平。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5: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4: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5: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6: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体，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点，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评书机，
13: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

祷告的了，俩人还没起床呢。一来二去，把皇后的火也给激起来了，直接来到皇上寝宫外头，手持家法往那儿一跪，开始背诵祖宗家法，高一声低一声叫了先锋帝的叫，弄得先锋帝那叫一个扫兴。但是他也没辙，他知道皇后也是处于一片好心，也不好再说什么，于是起床之后连忙让人把这朱翠莲先打发走了。皇后这么做其实也不光是一贵妃鼓的，他皇后也担心皇上的身体。先锋帝最近一段时间身体越来越差，再加上本身又好色，时间一长了，皇上身子都快掏空了。为了使自己身体强壮起来，先锋帝这段时间经常让御医给他准备斑龙宴。这斑龙宴是怎么回事呢？斑龙啊，其实指的就是白斑鹿，拉一头骨架肥硕的白斑鹿进来，后腿和尾部拿绳子给它捆上，然后吊在梁柱之上，再找一个人高马大有力气的太监上前，牢牢地拖住鹿的两只前蹄儿，这个鹿头呢拿一个铁笼子给套上，等先锋帝脱去了龙袍洗了手之后，坐到梁柱旁边方榻之上，他坐好了，御医呢便将一根粗壮的三棱针准确而有力地插进鹿额前的天池穴，稍待片刻，在向外拔针的时候，敏捷地把一根五寸长的银管插入鹿的鼻梁之内，随即把这管递给皇上。先锋帝接过银管，身子微微前倾，然后含住银管，就跟喝奶一样滋滋啦啦地从这个鹿鼻子里边吸一股温热的鲜血，吸几口再伸手端过太监捧着的药酒喝下去，每进一碗鹿血要喝六小盅药酒，这人间罕见的斑龙宴才算结束。据说这种东西可以壮阳，先锋帝才会经常食用，以此呢来强壮自己的龙体，然后好去满足他那好色的欲望。每次喝完鹿血和药酒的先锋帝，一会儿的功夫便会感到体内一阵阵燥热膨胀，浑身热血沸腾，眼睛里都迸射出情欲冲动的火花。这种情况下他便会招性妃嫔，而演绎那颠鸾倒凤的妙景。但是为什么时间一长宫妃都满足不了他了呢？先锋帝非要从宫外找戏子还有寡妇来寻找刺激呢？这个原因就是后宫的很多妃嫔是自幼进宫，不懂得风月调情，模样虽然说长得漂亮，但是对于男女之事并不精通，做起男欢女爱的勾搭一点都没有灵性，跟个木桩子似的，双眼一闭，腰腿僵硬，弄得先锋帝很没兴趣。在这些宫妃里头，要说起来宜贵妃呀还算是比较有灵性的，懂得一些取悦男人的手段。可是自从他生完大阿哥之后，浑身也变得松松垮垮，先锋帝也不太喜欢了。而始终没有使先锋帝倒胃口的，那就是圆明园里头的四春宫妃。这四春娘娘啊，也不知吃了什么仙丹妙药了，每次皇上见到他们就觉得他们是那样的娇媚迷人，跟他们在一起皇上才能真正体味到人生的乐趣。为了他们，皇上可以忘记御案上堆积

巫山的奏章，可以忘记自己君王的身份，成为放浪形骸的世俗男人，尽情尽兴，无忧无虑地来品尝男欢女爱的快乐。但是经常这样，即便是喝鹿血，皇上的身体也是一天不如一天。转眼便又是春节，从除夕夜到大年初一，也可以说是皇上最为忙碌的一天。他得顶着星斗就起床，然后冒着凛冽的北风前去祭祖、上香、磕头，然后再去参加一年一度的朝贺大典。忙完之后都快晌午了，然后还要举行家宴、宗亲宴，这一天呢几乎也不得休息。其实皇上家过年很多时候也跟老百姓家一样，也得有亲朋好友一块聚聚。转眼到了大年初五，北京城下了一场大雪，深红色的宫墙、金黄色的琉璃瓦、洁白的雪花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先锋帝望着眼前的一切，即刻想到了圆明园，那雪中的圆明园，那正大光明殿，山高水长楼，白雪覆盖之下该是多么漂亮啊。还有那福海岸畔苍劲的松柏，上面一准儿沾满了晶莹闪亮的树挂，这要是披上斗篷，带着园中的四春宫妃一起踏雪寻梅，那该是多么快活的一件事啊。先锋帝想到这儿，马上冒出个想法，准备后天就起驾圆明园。当宜贵妃得到这个消息之后，马上就猜到了皇上的心思，心说肯定是有狐狸精那儿勾着他呢，于是便拿着孩子当挡箭牌。他说这两天大阿哥本来就有点不舒服，这一路上冷冷呵呵的，孩子再感冒了可怎么整吧，要依我说呀，先甭去了，等过些日子天暖和暖和再去吧。先锋帝听什么过些日子，那雪岂不就全化了，那还有什么兴趣可言呢？不行。于是他直截了当地说，你不愿意去园子，就和大阿哥留在宫中吧，过段时间你们再去，那朕先过去。哎，得，看来皇上是决心已定，再想劝也劝不动了。宜贵妃本来想搬出儿子阻止一下先锋帝那荒唐的想法，可是谁想到先锋帝早已是鬼迷心窍，非去不可，看来那四春宫妃还有那美丽的雪景比他亲儿子重要多了。哎呦我天哪，宜贵妃感觉到皇上怎么那么冷漠无情啊，当时眼圈不由发红了，眼泪差点下来，可是他也再没敢说什么。大年初七，先锋帝便起驾，心急火燎地奔了圆明园。可是先锋帝到了圆明园之后，跟这四春宫妃呀，也并没快活几天。正月十二的晚上，他便接到了军机处一份密报。怎么回事呢？经过短暂的沉默之后，英法两国再度分别任命了鄂尔金、葛罗为全权代表，然后又分别任命克林顿和蒙豆班为司令，组成了新的侵华联军，率领英军1800人、法军7000人，合计一块是25000余人，英舰73艘，法国舰船32艘，加一块是200多艘战舰和运输舰，在正月初十，也就是前天，已抵达上海港。先锋帝一看到这样的密奏，那还了得呀，马上召集重臣议事。可是还没等提出有效的对应措施呢，
侵华联军便开始了规模宏大的第三次北犯。四月，英法联军便占领了舟山。五到六月间，英侵略军占领了大连湾，法国侵略军占领了烟台，这样一来便对渤海湾形成了封锁圈，并且将这两处占领地作为第三次进攻天津大沽口的基地。不久，美国驻华公使华若汉和俄国驻华公使伊根纳切夫先后也赶到了上海，他们表面上呢仍是以中立调停人的身份出现，暗中却和英法互通消息，竭力的怂恿英法向中国开战，以便再次从中渔利。葛罗、鄂尔金抵达上海之后，伊格纳切夫立即举行了隆重的宴会，极力的表示友善，并且在敬酒之后毫不隐晦地鼓励英法联军要赶赴天津开战，必须要毁掉大清国的大沽炮台。他说只有这样议和才能够成功。他把自己以及德国特务们所掌握的有关清军在北京、天津乃至大沽口等地部署的情况毫无保留地密报给了英法联军。七月初，英法联军便大举北上，华若汉和伊格纳切夫也相继赶到了渤海湾，并且分别召会清政府，表示愿意在其中做调停人来解决争端。清政府对这两个人并不放心，担心美俄两国借调停之机再次肆意要挟勒索，可就麻烦了，因此没同意他们这样的要求。同时指出，美国召会按旧例应该由上海投递才能接受，所以华若汉等于是调停没有成功，没能如愿以偿。其实啊，他就是憋着另外的目的来的，也想英法两国取得新的特权以后，美国也能跟着一块利益均沾。可是因为当时美国国内南北战争也打得正激烈，没过多久他便离开上海回国去了。而俄国公使伊格纳切夫一看目的没有达到，便又跟在英法联军的屁股后头伺机渔利。到了七月底，英法联合舰队又一次集结在了大沽口附近，战争的烽火一点即燃呐、而负责天津海防的僧格林沁却错误地将兵力和装备大都集中在了大沽炮台，对北塘呢则根本就没做任何的防守。他认为北塘口一带水比较浅，附近大多都是盐滩，洋人的大船是难以靠近的，所以他仅仅只在北塘的军粮城配备了一支不足百人的轻骑兵。而像猎狗一样有着灵敏嗅觉的伊格纳切夫探知到这个情报之后，即刻密报给了葛罗。于是英法联军在8月1号便命令克林顿和孟豆班率舰艇30余艘、陆战队5000多人避开防务严密的大沽口驶进了北塘，趁着这里防守空虚顺利地登陆了，占领了北塘。消息很快传到了北京，对于咸丰帝来说，顶属这年的夏天最为难过呀，如今内忧外患，烦心事一桩接着一桩，简直糟糕极了，怎么屡屡不顺呢？更可恶的是天气这些天来也故意跟他作对，一进六月干旱少雨，烈日炎炎，把大地烤得炙热，人甭说干点活，稍微一动就大汗淋漓。这接连不断的内外战事，持续高温的天气
给原本就心火旺盛、周身绵软无力的咸丰帝增添了很多的烦恼和急躁，这身体啊更有点承受不住了。这鹿血他都喝了一年多了，可是身体呢并没有比以前强壮多少，而且最近一段时间每次咳嗽的时候痰中都带着血线，这种病症属于土红啊，不单单说引起了御医跟后妃们的极大恐慌，就连咸丰帝自己也感到紧张恐惧，心说糟了，难道朕的身体真的要出大问题了？文武群臣听说这样的情景更是忧心忡忡啊，于是便在私下议论，有人就说先皇道光帝当年就是因为痰中带血的毛病才驾鹤西行的呀，有人说但是道光皇爷咳血的时候已经60多岁了，而当今圣上才30岁刚刚出头，正在英壮之年，怎么就出现这种情况了呢？哎呀，这怎么办呢？一时间大家都担心起皇上身体来了，而且咸丰帝在每次临朝议政或者说批阅奏章的时候总是一副懒洋洋的样子，昏昏欲睡，显得病病歪歪的，可是等到一闲下来即刻精神抖擞，性欲也是变得越来越强烈，几乎成了一只贪婪的色狼。当御医们给他开完补药，他吃下去便把这堆积如山的奏章往旁边一撂，然后招幸新选进宫的秀女，一阵狂吻之后扒光他们的衣服，宣泄自己那不可遏制的情欲，有时为寻找刺激他也不择地方，在偌大的圆明园里头，侍卫和太监以及宫女们经常会可以看到咸丰帝有时在凉亭上，有时在福海岸边，有时在枝叶茂盛的丛林里搂抱着美女疯狂的亲吻，然后撕扯他们的衣服，那简直有点不管不顾啊。这种情况都是见不得人的绯闻，肃顺他们这些近臣知道之后都得替皇上隐瞒着，紧密地封锁消息，生怕外人知道，没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泄露只言片语。但即便保密工作做到这种程度，没想到那鬼头成精的安德海还是打听到了这一消息，并且很快报告给了宜贵妃。宜贵妃听完也吓一跳，心说皇上这怎么了，不会真是像民间说的那种花痴病吧？正当咸丰帝如醉如痴的在圆明园里头追逐美色的时候，这一天肃顺突然来了，他划着小船到蓬岛琼台来找皇上。太监们连忙服侍皇上穿好了衣服，然后坐在逍遥椅上，这才让肃顺近前回话。肃顺连忙赶马蹄袖跪倒磕头，他说皇上十万火急啊。咸丰帝一看他的表情就一愣，告诉他说什么事儿快说。肃顺说回皇上，刚刚接到森格林沁的急奏，说前天夜里头英法联军趁着我军不备已经从北塘口登陆了，并且侵占了我北塘重镇，昨天一大早大概有5000联军炮车200余辆向我塘沽进发，我军守将发炮还击，奋力抵抗，虽然说也消灭了一些联军，有1000来人，但是最终
因为我们的炮火赶不上联军的猛烈，被迫退归大沽口北岸炮台，塘沽已经失陷了。啊，本来就身体虚弱，四肢无力，强撑着的咸丰帝一听这话，当时可受不了了。在这样的刺激下，就见他咯楼一下直接晕过去了。这下把肃顺也吓坏了，连忙招呼人，快把皇上抬回去抢救。几个太监连忙过来，七手八脚的把咸丰帝抬回了寝宫，然后让太医赶紧过来抢救。等咸丰帝苏醒过来之后，一看除了肃顺，其他的军机大臣也都站在了他的眼前。咸丰帝显得万分悲伤啊，他有气无力地含着眼泪说，这洋人简直欺我太甚，这可怎么得了啊。即刻传朕的旨意给森格林沁，告诉他说，天下之根本不在海口，而在京师，倘若稍有挫败，必须带兵退守金郡，再设法迎头截脚，万不可寄身于炮台与洋人拼命，那样不值得。倘若僧王执意不念天下之大局，只为一身之计，实属有负朕心。咸丰帝传这道谕旨，之所以要求森格林沁离开大沽台，一是不让这位所谓的国家支柱式的王爷轻于赴难，就是别轻易死在那儿；二一个呢，也怕由于他节节抵抗影响议和。

0: 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寄语，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基山播讲。
9: 咸丰帝传这道谕旨，之所以要求僧格林沁离开大古台，一是不让这位所谓的国家支柱式的王爷轻于赴难，就是别轻易死在那儿；二一个呢，也怕由于他节节抵抗影响议和。直到这个时候，其实咸丰帝的意思还是以府为先。与此同时，朝廷又急令横幅前往北塘口找洋人商量议和之事，请求英法公使进京换约，但是却遭到了鄂尔金和葛罗的拒绝。他们并且提出了无理的要求，说要让清军交出大沽炮台，这清廷肯定是不会答应啊。于是8月21日凌晨，英法联军便再次集中了野战炮和舰炮火力，向大沽口北岸炮台发动猛烈进攻。炮台守军在直隶提督岳善的率领下坚守阵地，奋力还击，从凌晨5点一直打到上午8点，榴弹如雨，炮火连天。后来 由于各炮台、火药库陆续中弹起火，炮台前后浓烟滚滚，守军被弥漫的烟雾遮住了视线，这个炮击便缓慢下来了。这时候侵略军有万余人也趁势分为两股，向着石头缝炮台猛扑过去。乐善率领着守军用鸟枪、火铳和长矛弓箭拼死和敌军抵抗，与猛进的敌军展开了肉搏战。将士们没有一人试图要逃跑，直到敌人已经盘踞炮台内部，守军还是奋力抵抗。上午九点左右，乐善阵亡，守军大部分牺牲，石头缝炮台陷落，其他的两座炮台一直也在进行着抵抗。没想到石头缝炮台陷落之后，那两座炮台也很快陷落。在这次的战斗中，清军伤亡1000多人，联军死伤400多人，这其中也包括17名英军军官、6名法军军官。当僧格林沁见北岸炮台失守，认为南岸炮台也难保了，便按咸丰帝的旨意，当天晚上撤离了南岸的守军，然后向天津退去。横幅随即在南岸炮台挂起了免战白旗，把三座炮台等于是拱手让给了英法侵略军。英法控制了大沽炮台之后，便由贺部率领炮艇5艘、海军陆战队80余人为先头部队，顺着白河驶向天津。这时退到天津的僧格林沁又认为必须得跟敌人来一次野战，断不能就这么固守营垒，因此他便命令双港和天津一带的防军一律撤退，加上从大沽地区撤出的清军，总共有马队7000人、部队10000多人，退到了张家湾、通州一带。这样一来，使得大沽失陷，天津弃守。咸丰帝得到这样的消息，极为惊恐啊！他连忙派大学士桂良再次为钦差大臣赶赴天津，同直隶总督横幅跟英法公使议和。英法公使这时便提出必须得全盘接受他们之前所提的天津条约的所有条件，还得增加赔款，增加天津为通商口岸，只有完全答应他们这些条件才可以进行议和。桂良他们一看没有别的办法了，因此在被动的情况下被迫答应他们所提的要求。从9月2号起，他们便和英法代表巴夏里进行了谈判，可是英法侵略者得寸进尺啊，又提出停战的主要条件，那就是天津得即刻开市贸易，赔偿他们军费，先付给他们两国现款各300-400万两，撤走通州的守军，以便两国公使各带兵1000，好进京换约，并且由巴夏里带数十人先进京勘察一下。对于这样大出情理之外的条件，清廷拒绝了，谈判因此宣告破裂。几天之后，咸丰帝传了一道珠谕，小雨军机处和王公大臣们表示要和侵略军进行决战，同时他命令军机大臣等增调部队支援通州，以助攻剿。到9月9日，咸丰帝又发了一道珠谕，他表示自己要御驾亲征，亲自统领6师直抵通州，抵抗杨仪，以此呢来稳定军心。其实这个时候的咸丰帝根本没有亲征的念头，而是什么呢？正准备要逃往热河呢。这道旨意发出去的第二天，咸丰帝获悉 英法公使打算带兵赶赴通州。

联军的先头部队3000多人已经从天津向通州开进，于是他便急派怡亲王载垣、兵部尚书穆荫为钦差，再次去与英法公使进行议和，并且告诫僧格林沁断不可轻易出兵，以免影响议和。鄂尔金等人其实这个时候也在考虑进攻北京的事情，他们呢也需要补充军需物资，因此这时候也表示愿意接受谈判。其实呢，他们是想借这个机会争取一些时间进行作战准备。9月14号，联军的先头部队便抵达了河西屋，然后建立了兵站，随即派巴夏里到通州和载垣等人谈判。巴夏里除了坚持原先所提出的条件之外，又增加了互换条约时需要必须面见先锋地，签字递交国书，以及将张家湾一带的清军全部撤退，这样的条件是清廷根本没办法接受的。因此在通州的谈判最终破裂，于是僧格林沁便按照载垣他们的通知，将这巴夏里一行39人扣押进京，将其作为人质，以利于日后的谈判。其实这样一来并不是有利，而是麻烦更大了。几天之后，先锋帝再次下谕诏，他说如果侵略军胆敢越过张家湾，那僧格林沁等即刻出兵拦截，并且又传令给横幅，让他广集民团，要多方激励老百姓抵抗洋人。洋人得到这样的消息之后，即刻也都做了准备。9月18号，联军的4000多人由打河西务经码头转到张家湾，敌我双方已经呈现出了短兵相接的状态。这个时候清军在张家湾有着一定的部署，僧格林沁的指挥部设在通州和张家湾之间的郭家坟，他所率领的马步军队17000多人分别驻扎在张家湾至八里桥一线，扼守住通州进京的大道。张家湾的后方由直隶提督程宝率领着绿营兵4000人进驻通州，援助通州的礼部尚书瑞林所率精营8000人，还有副都统伊勒东阿所率马部队4000人移往八里桥，作为僧格林沁的后援。另外由副都统盛宝率领精营5000人驻扎齐化门以东的定福庄，以便声援僧格林沁和瑞林两支部队。这样的部署其实有一个缺点，什么呢？就是兵力前少后多，而且呢不应该将很多的马队设置在第一线。另外呢，就是没有掌握机动作战的预备队。18号中午，联军便向张家湾的清军发起了进攻，僧格林沁挥军抵抗，也给了敌人一定的震慑力。当他将马队分开准备抄袭敌军的时候，没想到联军却向马队开炮了，数十枚大炮咚咚咚这腿轰，这一下子那些个战马受不了了，受惊之后心都暴叫，然后有的转头往回跑，这样一来马上的人也坐不住了，有的掉下来，有的被马踩死，清军的阵势一时间混乱起来，马步军相互踩踏，纷纷溃退。僧格林沁一看这种情况没办法，也只好率军退守八里桥，联军便借机进攻，占领了张家湾，然后趁胜追击，一举占领了郭家坟和通州城。联军在张家湾获胜之后稍作调整，然后便向通州以西进发，直攻八里桥，然后将兵力分为东西南三路进军，
由孟豆班任总指挥，总兵力是5000人，而此时驻守八里桥一带的清军总兵力大约是30000人，其中马队就有近10000人，由森格林沁指挥。战前，清廷给森格林沁做了2次重要指示，一个是要求他必须以骑兵抄袭，然后错其前锋；二一个是让他将马部队分成3层，马队在前，步兵在后，前层先行开枪，中层继之，后层跟进。最后强调军情变幻莫测，一定要出奇制胜。但是森格林沁并没有遵照这样的命令执行，而是什么呢？命令冷兵器的马队首先出击，而后是瑞林的部队袭击联军的东路军，森格林沁迎击西路军，由圣保迎击南路联军。他想的是只用正面攻击，不用骑兵，这样一来可对清军不利了。20号的时候，联军的马队数百人直扑八里桥做试探性的攻击，被森格林沁的部队击退了。21号，三路联军对八里桥发动了攻击，森格林沁便急命马队向联军的左右翼冲击。清军的马队高喊着奋不顾身地向前冲锋，但是当距离敌人40-50米的时候，却遭到了战壕之内作战的联军步兵密集火力的阻击，同时炮弹榴弹一块打呀，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这样一来可糟了，清军的马队造成了大量伤亡，只好被迫后撤。首先是南路军圣保的军队遭到了重大的伤亡，只好退守定福庄。森格林沁和瑞林的部队仍然和英法军进行着激战。在圣保南路吃力的时候，森格林沁指挥着马队在南路和西路之间企图要分割敌人，但是没有成功，圣保这一败，因此便把军队调整之后直取敌人的西路，和英军展开了激战，双方都伤亡惨重。正在相持之际，没想到英军分出来一股势力绕到余家卫，企图抄袭森格林沁的后路。森格林沁闻报甚是惊恐啊，前边正在打得激烈，没想到这个时候他却坐骡车逃走了。这下消息传出，军心动摇，因此这军兵战斗力也不成了，纷纷后退，退到齐化门以东的黄木场。紧接着瑞林的部队也战不下去了，因此很快也溃退下来，和森格林沁的部队一块退到了齐化门。就这样，英法联军很快占领了八里桥以东的几个村庄，你像贤户庄、三间房、余家卫一带全都落入了联军之手，他们这才停止了进攻。张家湾八里桥一战，这是鸦片战争以来清军和外国侵略者第一次进行的较大规模的野战，也是关系到京师安危的关键一战。英法联军由海口孤军深入，战线拉得很长，兵力相对分散，粮草也有点接济不上，再加上人地生疏，存在很多的不利条件。而清军呢，在数量上占着绝对优势，地形也熟悉，再加上大量的马队步兵屯在通州一带，可以纵横驰骋，按理说呢，具有战胜敌人的有利条件。但是为什么清军却节节败退呢？究其原因，一个是森格林沁指挥的问题。
本来其实朝廷已经告诉他了，

要出奇制胜，这个马队呢应该从两翼或者侧面冲杀，没想到他非要正面冲击敌人，这样一来不但没有冲散敌军，反倒被敌军把这马队给炸乱套了，这是其一。另外一点呢，包括僧格林沁在内的清军将领和士兵对侵略军的坚船利炮有点胆怯，本身他们陆上作战不是强项，当时清军的陆军也占有一定的优势，手中的武器装备虽然说是土炮，也应该反过来轰炸一下侵略军，但是没想到他们却沿袭了冷兵器时代的战法，让马队步兵冲在前头，最终呢遭到了惨败。正如有一个侵略分子所说，法国和英国的炮兵压倒了清军的箭雨、长矛和迟钝的刀枪，还有那不像样的火炮，尽管说清军也在呐喊前进，义无反顾，但最终遭到了惨败。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清廷当时忽战忽和，朝令夕改，这样一来也影响着前线将士们的抗战决心和作战准备，不知道该怎么着好了。另外僧格林沁自从张家湾作战失利之后也丧失了抗击的信心，他在给载垣的信中就说，马部队经此挫折之后恐暂时难以恢复元气，能否抑制得住敌军的进兵我心里没有把握，因此这才在八里桥之战当中他弃军先逃，这样一来也造成了战斗的失败。其实也不光是这个节骨眼他含糊，当大沽口失陷之后，一向骁勇的僧格林沁就开始泄气了，他心里头一点底儿都没有，而且呢他深知洋人的洋枪洋炮有多么厉害，因此他给皇上上了一道密折，在这个密折上劝说咸丰帝巡幸木兰。这什么意思呢？所谓木兰，满语当中就是吹哨引路的意思，后来呢专指围场，也就是指围场打猎。从康熙朝起，为了保持清王庭武功本色不衰，也是为了安定北方边境，因此皇上每年五六月份都要率着王公大臣带领着大批的军队到承德去围猎比武，同时呢也令蒙古王公贵族轮班来陪同打猎，八九月份再回北京，称为木兰秋显。康熙皇帝一共木兰秋显去过56次，乾隆帝去过53次，但是从道光帝以后有40多年就没有进行过这样的活动。而这次僧格林沁在奏章当中提出巡幸木兰，其实呢就是让皇上用这个借口来躲避兵灾，因为当时情况并不是十分危机，因此咸丰帝就把这样的密折压下了，也没有跟任何人提起。可是如今这英法联军都已经打到八里桥了，紫禁城的皇上似乎都听见洋枪洋炮声了，北京城这把龙椅已经坐不稳了，他又想起僧格林沁那份密折来了。不到万不得已，其实咸丰帝也不会考虑巡幸木兰的事情，不过他从心底深处其实也挺感谢僧格林沁的。不管怎么说，这僧格林沁也是为皇上的安全着想啊。八里桥一战，清军大败，咸丰帝再也沉不住气了，于是他召见了几个军机大臣，对他们说，秋令已至，朕打算过几天就

启程，寻衅木兰。啊，这句话文武大臣都一愣啊，恭亲王奕欣好像没听明白皇上话似的，他问了一句，皇上您准备去哪儿？先锋帝说，寻衅木兰呢。什么？恭亲王万没想到皇上真有此意，在这个关键时刻，皇上这是自己要先颠儿了。先锋帝沉默了一下，然后又解释说，由于时局紧张，朕本想率师亲征，以振军心，可是曾跟林沁上的密折，另外肃顺、端华、载垣等爱卿也竭力地劝朕寻衅木兰。然后他看了一下恭亲王，便说，老六啊，要不这样吧，你把寻衅木兰和率师亲征这两种意思都拿出来教群臣议一议，怎么样？这恭亲王一看也没有别的办法了，是只得如此。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5: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方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
4: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6: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8: 我是歌手周深。
9: 我是李佳薇。
10: 大家好，我是韩红。
11: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5: 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4: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5: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2: 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爱的坏日线收录于陈淑桦1995年6月16号滚石唱片发行的专辑淑桦盛开 Forever 当中，由易家扬作词，王志平作曲。那个时候初露锋芒的陶喆全程参与了专辑的和声和制作，而这样一张专辑也是陈淑桦告别李宗盛式的传统都市巴勒情歌，大胆转型纯正美式 R&B 的里程碑唱片。我们一起来听爱的坏

齐秦直到世界末日收录于1994年上华唱片专辑边界当中，改编自英文曲目 A Spaceman Come Traveling， 原作讲的就是外星来客降临地球传递和平讯息的一个故事。下面则是田震怕黑的女人，收录于1996年的7月份发行自同名专辑田震当中。当年作词人陈涛打破大众对于女性歌曲的柔弱悲情的书写，他理解女性内心看似坚强，独处时却藏着思念与柔软，于是写下了独自守家、害怕黑夜、满心牵挂远方爱人的女性形象。来听怕黑的女人。

下面这首歌原本是许巍为田震创作的，发表于1996年，歌曲表达对于大自然的向往，带着纵情山河湖海的一种飘逸和辽阔。后来许巍自己也拿回来重新演绎，更加成为了自己的代表作之一。让我们来听《自由自在》。

张强1984，也是在1984年张强录制了一张叫做《东京之夜》的专辑，首版推出600,000张就一售而空，而随后更加增加发行量250,000张。让我们来听1984。

下面一首歌也叫做1984，是来自香港地区的二人组合 Eric Cook 郭伟亮和 Gerard 陈哲卢组成的 Swing。 这样一首歌收录于2000年他们签约英皇旗下的首张同名专辑当中，来听从1984年的老收音机里传出的温暖声音吧。

分享的是一首来自于2021年的发表，徐佳莹为电视剧《你是我的荣耀》演唱的片尾曲《光阴独白》。任时光荏苒，梦想终究会照进现实。好了，各位，那今天我们的华语金曲星光会到这里先告一个段落，更多精彩歌曲锁定华语金曲。

0: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26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

0: 原创链接叫做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首先为您介绍由南宁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推荐的又一位来自广西的美女音乐人秋旭。她是一位以说唱音乐为主的独立音乐人，今年刚满18岁，小小年纪就展现出了极强的音乐创作实力和个人特色。他和朋友合作的原创歌曲《繁花似锦 Freestyle》是一首融合了说唱元素的音乐作品。这首歌曲展现了秋旭作为广西新秀女 rapper 的音乐才华。他通过这首歌向听众展示了自己独特的音乐风格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表达。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广西的原创音乐人 Alison 秋旭。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我的原创旋律说唱《繁花似锦 Freestyle》。这首歌讲述了我在音乐路上取得些小成就后对未来道路的展望，自己在承受网络黑粉的攻击后积极更变心态，努力追逐说唱梦想的心路历程。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带来的音乐

呢，秋旭很早就开始音乐创作了啊。比如说他看小说的时候，一些情节就给他带来了创作灵感，于是就有了这首他读高中之后的第一首创作单曲《句号》。

我喜欢年轻的音乐创作人，我觉得他们的创作角度天马行空，创作意图带有青春的气息，尤其是会联想到我自己。我从14岁的时候开始有了第一首音乐创作，如果那个时候能够有人关注到并且给予展示的舞台，也许一切都会变得更好。所以我更了解他们的需要，当然我们的舞台也需要更多的年轻音乐人，欢迎你们来这里尽情地展现你们的才华。秋旭今年刚满18岁，他在刚满17岁的时候就给自己写了一首歌，纪念了一下那个特别的时刻啊，就叫 Seventeen。

这里是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为你介绍由呼和浩特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推荐的一位蒙古族现代流行音乐歌手穆尼。他多年来在蒙古语现代流行音乐领域不断探索创新，2019年发布中国首张蒙古语现代流行音乐专辑。穆尼的音乐多以原创为主，大胆尝试在传统音乐文化精髓之上融入现代流行音乐元素，进而柔和重塑再创作，通过作品呈现新时代流行音乐所具备的多彩性、创新性，也展示新时代蒙古族青年自信、活力、时尚的精神面貌。以下来听他的作品《故乡物语》，歌曲是重新填词改编上世纪8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内蒙古地区蒙古族民谣歌曲。新版的中文词描写了在外漂泊多年的游子回到故乡草原，拿着酒壶躺在草地上，看着草原的蓝天白云、山野羊群、暮色炊烟，回忆起童年时期与伙伴在一起玩耍驰骋的画面，发出了对远离的故乡和逝去的童年的感慨和情怀。

叫物语，编曲是由歌手穆尼对经典的民谣进行改编，在风格加入了现代元素电子风，以现代流行音乐风格重现经典，展现了新时代的草原风格，给听众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继续听到的是他的另外的一首作品《微笑迎接新的一天》，歌曲传递了正能量和阳光心态。这是一首蒙古语的歌曲啊，它不仅具有独特的文化内涵，还为

王宇哥啊，实在是太特别了。再来听一首吧，歌名叫《银冬之约》，这是一首冬奥之歌，由著名词作者敖·潮洛蒙填词，穆尼作曲制作。这首歌呢是很有活力，富有激情，温暖又极具力量，致敬每一位在赛场勇敢拼搏、挥洒汗水的运动健儿们，真意传递草原儿女的热情邀约，真心欢迎远方各族儿女们拥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4: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5: 这样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4: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5: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我们说电影，
1: 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老师都是一个很亲切的称谓，也是一段抹不去的记忆。从少年到青年，老师永远都是最值得我们尊重和感恩的人。凡是接受过教育的朋友，相信每个人的心里都会装着一个关于老师的故事。不管我们以后从事什么职业，走到什么地方，我们都会受到老师的影响。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和老师有关的电影《放牛班的春天》。这部影片在2004年的3月17号上映，是法国影片。那么在法国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就有850多万人次进入影院观看了影片，它创造了折合超过3亿多人民币的票房成绩。这部作品看后会让人发出一个好老师在一个人的成长之中是多么重要的感叹。这部影片在动听的音乐声中也表达了老师对于学生的爱的教育，同时也感动了观众。影片导演克里斯托夫·巴哈蒂不是电影行业出身，他其实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古典吉他手。从著名的巴黎师范音乐学院毕业之后，巴哈蒂已经在多个国际性大型级的比赛之中拿到好成绩。思想前卫的他沉迷于法国电影制作的传统方式。作为法国优秀导演雅克·贝汉的侄子，巴哈蒂曾经和雅克·贝汉在一起创作过《天与地》、迁徙的鸟等等影片，在业界也有不错的口碑。放牛班的春天是巴哈蒂执导的首部电影长片，雅克贝汉担任本片的监制，并且在影片之中饰演主角皮埃尔的成年时期。那么对于这种家族式的创作氛围，巴哈蒂很喜欢，认为这样的方式可以更加专注于自己喜爱的风格。好的，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放牛班的春天发生在法国，世界著名

0: 责任后的克莱门特发现学校的校长哈森以残暴高压的手段管理这班问题少年，体罚在这儿是司空见惯。性格沉静的马修尝试用自己的方式改变这样的情况。这不，马桑斯大叔因为学生的恶作剧弄伤了眼睛，校长连忙让他拉响了集合铃。铃声过后，孩子们准时出现在操场上，哈森院长开始训话。
1: 我让大家集合是因为马桑斯大叔刚成为一桩罪行的受害者，依照本院规定，一犯规就处罚，我们绝对会严惩凶手。听着，三秒钟内如果没有找到凶手，同学们轮流关禁闭六个小时，直到凶手自首或者被检举为止，明白吗？一、二、三，没人承认，我想也是。过来，马修。
2: 我？
1: 对，就是你。夏威先生，把点名册给我，谢谢。
0: 哈森院长将一份点名册递给马修。
1: 马修先生还有幸不认识你们。
3: 秃头，
4: 安静。
1: 所以由他挑出受处罚的人选是最公平的。安静，选个名字。
5: 我可以帮助他。
1: 随便想，自己来，自己选。
2: 布尼法斯。
1: 哦，算他倒霉。布尼法斯出列。
3: 老师，不是我干的。
2: 闭嘴，
3: 太差劲了。
2: 要我踢你几脚吗？啊，走。
3: 不，我不要去。
1: 安静。还有，只要一天找不到凶手，就取消课外活动，禁止亲友探视。我劝大家尽早检举凶手，
2: 这是在鼓励告密。
0: 沙贝老师拉走了布尼法斯。
1: 新老师总是对学生期望值太高，我们以后再讨论。现在你听何让老师的指示，你将接替他的职务。
0: 马修了解到，弄伤马桑斯大叔的是学生盖格克，他和盖格克达成协议，让盖格克去医务室照顾马桑斯大叔，从而免除做禁闭。第一堂课，马修老师就是这样上的。
6: 现在，为了更好地了解大家，请在纸上写下你的姓名、年龄和未来想从事的职业。最令我惊讶的是，每个人都写了，但除了一个人。
0: 马修走到佩皮诺的身边，佩皮诺咬着笔写不出一个字。
6: 你怎么不写？你来这儿多久了？很久了吗？
7: 我不知道。
6: 快点写吧，小不点儿。
0: 晚上，马修老师回到宿舍。
6: 第一天就令我筋疲力尽，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来这儿。院长让我害怕，这房子也是。就连这些孩子也让我害怕，他们随时会进我的房间对我下手。
0: 第二天，盖格克如约来照顾受伤的马桑斯大叔。
8: 你人真好，自愿来照顾我。医生，你知道吗？新老师找人照顾我，他毫不犹豫就举手来帮忙。
9: 这让人相信有奇迹发生。
8: 进来。
0: 这时，马修进来了。
8: 我们新来的马修老师。
6: 你好。
8: 怎么样，
9: 马桑斯大叔？你的伤口很严重，如果孩子们还敢对您无礼，他们真的可就无药可救了。您对他们太有耐心了。
8: 我一向很固执，但我还不是最惨的。真为这些可怜的孩子难过，这里还死过孩子。
6: 死了？
8: 他叫牧童，从楼顶上跳下去，还好是个孤儿。像他，大家都说他无可救药，但不是真的。他是个好孩子。
6: 马桑斯大叔人是不是很好？嗯，我在跟你说话，盖克。他人是不是很好？是不是？
10: 是的。
6: 我没听见。
8: 算了，他是个害羞的孩子，就像我。
0: 马修老师觉得这群孩子并不是无药可救，他来到操场上，决定找校长谈一谈。
6: 是不是？院长，我想和您谈谈。
2: 想离开我们吗？
6: 不是，我想做个实验。
2: 什么？
6: 是关于马桑斯大叔的

0: 意外事件。
1: 这不是意外，
0: 但是我希望您能答应我三件事。
1: 就这些吗？
0: 第一，我希望能取消集体处罚；第二，让我自己来处罚犯错的人；第三，我可以不说出他的名字，
1: 除非你知道是谁。
0: 当然，除非我知道。
1: 老兄，你真的很自以为是。你以为这样就能找到凶手吗？如果能找到，我答应取消集体处罚。不过这样永远找不到凶手，而我却成了大笨蛋。
0: 院长，我知道凶手是谁。
2: 第三节。
1: 啊，是吗？那是谁呢？
0: 您答应我可以不说出来的。
2: 第四节。
1: 好吧，那就这样。不过我不喜欢你的态度，你的班里最好别让我挑到毛病。
0: 我觉得我能做好。
1: 话别说得太早。
2: 1 2 3 1 2 3。
3: 马修回到宿舍，发现他的柜子被撬开了，里面的皮包也空了。原来这是皮埃尔和另外两个孩子搞的鬼，他皮包里的乐谱也被孩子们偷走。马修原谅了孩子，但被沙贝老师误解，马修有些惆怅。晚上他去学生宿舍查看孩子们睡觉的情况。
4: 这里不是你大王，怎么不唱了？
0: 你就是锅本。
4: 对，我什么事也没做。
0: 可你明明在唱歌。
4: 我发誓没有。
0: 你不仅在唱，还走调，而你自己什么也不知道。来，重新唱，快唱。你或许想去院长室唱，快唱。亮光头，光头完蛋了。
4: 亮光头，光头完蛋了。
0: 在这里不是你当王，
4: 在这里不是你当王。
0: 没人说你唱歌像乌鸦吗？
5: 我想问问老师，您提包里真的是乐谱吗？
0: 劝你们别多管闲事。说到这个，如果有谁下次乱翻我的东西，就有他好受的。现在大家安静的上床睡觉。上床。
3: 孩子们听话的睡觉了，马修老师也回到自己的宿舍，躺在床上。
0: 这曲调一直在我脑海中萦绕，他们唱得不好，但是却非常爱唱。我甚至注意到几个不错的嗓音，难道他们真的无可救药？我曾发誓永远不再作曲。
3: 马修坐起来，在桌前写下了第一个音符。
0: 永远别说永远，凡事都有可能。
3: 原来马修闲暇时会创作一些合唱曲目，而令他更惊奇的是，这所寄宿学校竟然没有音乐课。他决定用音乐的方式来打开学生们封闭的心灵。马修开始教孩子们如何唱歌，但是进展的并不顺利。这天，学校新来了一个问题少年蒙丹，他性格孤僻，心理扭曲，对所有人都充满敌意。可是马修还是想帮助他。音乐课上，马修翻着乐谱，蒙丹歪坐在角落。
0: 你总该会唱歌吧？
6: 会啊，但是……
0: 但是什么？
6: 你不会喜欢的。
0: 还是唱吧，来吧，唱啊。洗耳恭听。
6: 我对面有颗脑袋，头上没有头。
0: 好了，
6: 我警告过你们。
0: 还不错，男中音，但要多加练习。
6: 什么声音？
0: 男中音，这又不是什么侮辱，用又粗又低的声音唱歌，好，和低音部一起站后面。
6: 混蛋，
0: 你说话规矩点。
6: 谁要再笑我揍他。
7: 随时奉陪，孟丹。
3: 这时沙贝老师送进教室，他带来了皮埃尔和贝比诺。
7: 我带来了贝比诺，他别忘在门口了。
0: 哦，贝比诺，今天又不是星期六。哦，对了，忘了告诉你们，在寄给你们父母的信中。
4: 我没父母。
0: 总之有父母的人听好，提醒他们在每月的第一和第三周每逢周四来探望你们。皮埃尔，漫不经心了，我刚才说什么了？
4: 不知道。
0: 告诉你，妈妈每月第一和每逢周四可以来探望你，如果她愿意可以两周都来。两周都可以来，只有受处罚的人不能会客，所以当心一点。
6: 我不想见我们家老东西。
0: 皮埃尔可能想见他母亲。
6: 想见他母亲的人多了。
0: 皮埃尔，我们有个绝佳的合唱团。
4: 我才不在乎。
0: 什么？不在乎？让我来听听你的嗓音，都快点。你想回到被关的地方吗？快唱吧。哆瑞咪发嗦。粗暴无礼不符合你的个性，不是每个人都能当孟丹。来，我们重来。你要去哪儿？
6: 你管得着吗？我尿尿。
0: 你要是敢，来过吧。
5: 老师，我也可以去尿尿吗？
0: 好了，下课。
3: 课后，孟丹和皮埃尔发生了口角，二人扭打起来。孟丹被关了禁闭，他心中对这所学校越发仇恨起来。马修老师面对池塘底教养院中一群状况多多的孩子，通过筹组合唱团的方式激发他们的音乐潜能，让孩子们从美妙的音乐中感受生活的美好。一天夜里，马修经过教室，突然听见里面传来阵阵歌声，好奇的他走过去

0: 你在干嘛，皮埃尔？
1: 没干嘛。
0: 我好像听见有人唱歌，我可能是太累了。校内第八条规定，禁止学生单独进入教室。要是院长发现了的话，一定会罚你抄写100遍，更别提他会告诉你的妈妈。
1: 我才不在乎我妈呢。
0: 你妈哪里对不起你？
1: 无可奉告。
0: 我话还没说完，想走没那么容易。Baby No，他最清楚，做任何事情都要付出代价。你老做和你本性相违背的事情，打架闹事耍流氓，别人觉得好玩，可我笑不出来。你的小把戏结束了，从明天起你得去合唱团练唱，而且每天要上音乐课。快去睡吧，快去。
2: 就这样，皮埃尔加入了马修老师的合唱团，教养院也焕发出了生机。这一天，蒙丹神秘失踪了，院长还丢了20万法郎，哈森只好报警。蒙丹被抓回教养院，但不肯说出那笔钱的下落，只好被遣返回少管所。皮埃尔的母亲维奥利再次来学校探望皮埃尔，皮埃尔见到母亲和马修在一起聊天，很生气，于是朝马修的脑袋扔了一瓶墨水。维奥利对儿子的行为非常失望，当下决定离开。马修追上去向维奥利解释，在和维奥利的交往中，马修和他产生了一段微妙的感情。没过多久，视察学校教学成果的伯爵夫人来到池塘底教养院，大家列队欢迎这位风度翩翩的女士。可爱的布尼法斯作为学生的代表，给伯爵夫人献上了一捧鲜花。
3: 伯爵夫人，我们的花是你的。
4: 哦，谢谢，我虽然没听懂，但是你的心意我领了，谢谢你好孩子。
5: 夫人，请您替我介绍马修老师，就是他教这些孩子们唱歌的。
0: 您好，夫人。
4: 真是太棒了，我们十分注意院长的人性化教学，感谢您对此教学法所做出的贡献。哦，对了，成立合唱团是谁的主意？是您的吗？
0: 应该说是
5: 伯爵夫人，是我的主意。
4: 哦，
0: 伯爵夫人，我的确很高兴能为如此善解人意的院长工作。
5: 好了，快让他们唱歌吧。
4: 院长很谦虚，不喜欢听赞赏的话。
0: 没错。
4: 好了，孩子们，想为我们唱些什么呢？
0: 是夜晚的爱，伯爵夫人。
4: 这一定很好听。
2: 皮埃尔因为上次的泼墨水事件被罚，暂时离开了合唱团。伯爵夫人注意到了站在角落里的他。
4: 哦，对不起，站在旁边的男孩子是在受罚吗？
0: 您说他？
4: 是的。
0: 他是个特例。我们开始吧。
4: 嗯哼。
2: 马修向皮埃尔做了个手势，这个无声的手势包含了太多的感情，有原谅，有鼓励。皮埃尔开始唱歌了。
3: 皮埃尔会唱吗？别说话。

0: 在皮埃尔专注的眼神里，我突然领略出许多东西，有着骄傲，被宽恕的喜悦和一种新的感受。他第一次懂得了感激。
1: 学校的教学和生活渐渐步入和谐的轨道，但总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原来蒙丹是被冤枉的。马修知道真相后想为他平反，但是院长对这事儿不怎么上心。结果就在马修带孩子们出去踏青的时候，蒙丹回来愤怒地放火烧了教养院。好在大家都安然无恙。生气的哈森院长把马修辞退了。孩子们从窗户里投出写满字的纸飞机，默默地为他送行，这让马修非常感动。马修和孩子们后来都如何了呢？原来一直等着爸爸周六来接自己的佩皮诺，最后跟着马修老师离开了。而他们离开的那一天正好也是星期六。带着马修和佩皮诺的红色巴士慢慢驶入美丽的林荫道中，是那样的温馨美好。今天我们来重温的是法国经典影片《放牛班的春天》。这其实是一个很中国化的名字，我们很容易联想到柳叶、水牛、牧童，还有短笛，或者是王冕学画的故事。那么《放牛班的春天》法文这个原名的意思是唱诗班、合唱团，那么这个名字也是台湾的一名版本。其中放牛班在台湾的意思就是垃圾班、差班的意思，但是呢，这个片名译成放牛班真的是更有韵味。影片之中马修老师的扮演者热拉尔·朱诺是法国影坛最优秀的男演员之一，在法国具有很强的号召力。2004年法国前总统希拉克授予了他荣誉骑士称号。法国评论家认为放牛班的春天创造了法国电影的一个新概念，阳光情感电影。这一部没有豪华的动作场景和商业元素的好电影成为了法国人的一碗心灵鸡汤。节目最后我们就来分享由圣马克教堂儿童唱诗班演唱的电影插曲《眺望你的路途》。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出家门见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2: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1: 古装剧看多了吧？
3: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1: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4: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0: 是你心目中的，
1: 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2: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0: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3: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4: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职场从来不是温柔的，身为职场人士难免受到苛责，你委屈，你不甘，但是谁不是在熊熊烈火中练出一身钢筋铁骨呢？有时候那些刺耳的声音反而是拼命向上攀登的动力。节目上半段，职场魔方让雨飞和大家分享，在职场上挨骂是一种能力。你未来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我想成为一个优秀的人。这是卢卡面试时和面试官的一段对话。卢卡这个名字确确实实是他的本名，他也确确实实是个地道的中国人。大学毕业时的卢卡意气风发，自信满满，迫不及待地想要去证明自己，想要在职场上大展身手，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面试的时候呢， HR 们犀利的咄咄逼问，没有让卢卡退却，反而激起了他的熊熊斗志。进入职场之后，卢卡想象中的和善的同事、温和宽容的领导通通没有。因为在入职第十天，他就因为写错了一份报告被上级痛骂了一顿。你的报价写错了，你知道吗？你有没有带脑子工作？要是我没注意直接发给客户，公司就直接损失了100万，这钱你赔得起吗？当时办公室没有关门，外面的同事都听到了，卢卡脸涨得通红。从小到大，他从来没有被人这样大声痛骂过，而且是当着众人的面。在那一刻，卢卡以为自己会惊慌失措，但是马上他听见自己冷静地回答，我错了，我这就回去改。这只是个开始，接下来卢卡学生时期的称赞、肯定以及犯错时的安慰，通通被责备和批评取代。你这做的什么 PPT， 太难看了，重做。你这份策划毫无逻辑，满是漏洞，大街上随便找个人都比你写得好，重写。你大学都学的什么玩意儿，一问三不知。卢卡也想过辞职算了，没必要在这里被羞辱受委屈，但是终究还是不甘心，自己有那么差吗？于是呢，他写完报告后都要再三核对一遍，PPT 做不好就去网上找来大量的模板，每天晚上下班回家累到不想动，还是拿起专业书籍仔细阅读，记下要点。卢卡只想着，我一定要让他找不到骂我的理由。后来卢卡终于听到严苛的领导对他说，做得不错。那一刻呢，他几乎想哭，之前心里的不平、心里的愤恨在这一刻都值了。而这个时候的卢卡也成为了团队的中坚力量。在残酷的职场上，没有人会关注你背后付出了多大的努力，也不会有人关注你是否受了委屈。你的工作做好了，你给公司带来了效益，那你就是有价值的。所以我们只能迅速成长，才能让自己不被甩在身后，才能让自己不被激烈的竞争所淘汰。在职场上，你不进步，那就是在退步。每个人都希望老板是平易近人、温文尔雅，在自己犯错误的时候能够委婉地指出自己的不足，不要刺伤自己的自尊心。但是刀不磨不利，人总是知耻而后勇，犯错后的安慰只会让你不以为然，而锋利的破口大骂才能让你长记性，不再犯同样的错误。温水煮青蛙的故事我们大都听过，那些犯错后的安慰和委婉的提醒就像是一锅温水，让你逐渐丧失了警惕，放下了戒备。于是呢，你在温水里慢慢的沉溺，认为自己的错误没什么，不需要引起重视。你依然会时不时的 犯一点小错误，以为领导不会放在心上。但是最后，你的结局只有两个，要么就是最后犯了不可挽回的大错，要么就是领导忍无可忍，将你放弃。领导不动声色，你就以为你犯的那些错误不值一提，但实际上，领导都记在心里。没有人会重用一个小错误不断的人，而那些严厉的责骂如同沸水，让你时刻保持警惕。他的话也许难听，但是越难听你就越记得清楚，越难听你就越会当回事儿。那你以后就不会犯相同的错误，并且在严厉的责骂下，为了让领导满意，你只会不断的努力，不断的进步，你的工作能力自然就会大大的提升了。2002年某个星期五的下午，谷歌还远非一个家喻户晓的动词。那天，公司创始人之一拉里·佩奇走进了办公室的厨房间，把谷歌右侧广告的显示结果打印出来，贴在了墙上。在这张纸最上面，他用大写粗体提了一句：“这些广告太糟了。”这简直是赤裸裸的羞辱。有些员工呢可能会不忿，但是有格局的员工却吞下羞辱，化为动力。周一早上，一群工程师发送了一封邮件，讲的是他们如何解决谷歌右侧广告搜索结果的问题，并且以此来开创了谷歌的搜索盈利模式。人不会因为被羞辱而变得更差，也不会因为被称赞而变得更好，重点是要诚实检讨自己的不足，争取不被骂的资格。职场上最重要的不是面子，而是成长。中国人最看重的是面子。鲁迅写过一篇文章叫《说面子》，提到面子呢，就是中国人的精神纲领。只要抓住了这个，就像24年前的拔住了辫子一样，全身都跟着走动了。你认为被领导指着鼻子破口大骂，又委屈又屈辱，很没面子，但是呢，一事无成，工作能力差劲，这样就有面子了吗？被骂之后，梗着脖子骂回去，然后愤然辞职，这样就有面子了吗？名厨阿基师，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学徒生涯，苦熬了30年才出头。他曾经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说道，忍受委屈可以让人更加成熟，对事情的判断也更淡定。不管你在哪个行业，总是免不了受一些大大小小的委屈。你今天被骂了，然后辞职了，下一份工作又被骂了，又辞职了，周而复始。几年过去了，当年和你一同挨骂的人，因为留下来已经升职加薪了。而你呢，当时是爽快了，现在却一事无成。在职场上，面子远远比不上成长。如果你是一个失败者，那么你的面子更是不值得一提的。而你的能力，包括尽量不犯错的能力，以及可以把事情做到最好的能力，才是你真正应该追求的价值。说不得，骂不得，受点委屈就要破碎一地的玻璃心，是经不起职场的摔打的。直面让你丢面子的事情，并且从中来吸取教训，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未来才会有人真正顾及你的面子。谁年轻的时候没有在工作当中碰过壁呢？谁也会挨过上司批评责骂，谁也会被各种房贷车贷而愁眉不展。没有哪一份工作是不累的，也没有哪一份工作是可以不受委屈的。努力在城市中奋斗的我们，其实每一步活得都不容易。那些厉害的人，往往是能够把委屈咽下去，撑大自己的格局，咬着牙向上爬，那才能成为有面子的人。每一次批评过后的归纳总结，每一次加班熬夜的方案修改，每一晚思前顾后的辗转难眠，和领导一次又一次的头脑风暴，这些最终都会成为你通往优秀道路上的垫脚石。后来的你，终究会从束手无策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你在节目之外呢，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联系我们，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时光清雪，花落尘间，季节的脚步总是匆匆。当一月的萧瑟声轻叩岁末的年轮，当灵魂摆渡墨香的彼岸，庆幸还有一路相伴的温暖。下面的时间，我们一块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树儿的这篇《把日子过成一朵花》。

走入陌上花开，微风徐徐，推门便看见一帘春天的画卷。当草木欣欣然张开了眼睛，当四季又开启了新的序幕，感恩岁月的恩赐，感谢一直都在的温暖。这一年有遇见，有别离，当你路过我的世界，我也收藏了你的温暖，只为多年后再想起，依然会记得最初的遇见。安静地看着时间走过自己的城池，待千山渺渺，待柴扉风声，我也只是

收纳昨夜的月光，携一束诗的烟火，雅自在欢喜。人生在世，是一定要爱点什么的，恰似草木对阳光的深情。每一个寻常都会有细微的美好，每一份流动的光景里都有固执的美意。因为日子是自己的，每一寸光阴都不可轻慢。似乎是到了一定年龄才能醒悟很多东西，家人的陪伴，身体的健康才是最重要的。褪去了年少时的轻狂和莽撞，更懂得为自己而活，静而不争，才是生活的大智慧。流水无言，最是匆匆，而这一程的山寒水瘦，却因懂得而情深意长。这个聚散尘世，留下的人已经越来越少，南来北往都是寻常，也唯有如此，才会觉得陪伴是件情深意重的事儿。越来越喜欢简单而质朴的美好，就像人与人之间的相依相偎，不需要相互取悦，只静静的相伴，默默的支持。那些温润的光芒，足以打动灵魂，是心灵深处最大的富足。这世上最刻骨的感情，是细水长流的感动，是灵魂深处的看护，是有人陪你立黄昏，问你粥可温的踏实。美好是心的接纳，如若你懂，请一定要珍惜。当所有的碎碎念堆积成一幅冬日的画面，你在我的城池温柔而静好，这何尝不是一种妥帖的安稳。在俗世的棋局里，我们早已经学会了安静，红尘老去，心有所爱。总觉得一个人只有在认真生活的时候才是最美的，而把简单的日子过成一朵花，就是生活的最高境界。其实行走就是修行，光阴中的每一次经历，无论是春天的一场灿烂花事，还是冬天的素雪纷飞，都是岁月里最动人的琴弦，让我们可以在四季的轮回中发现明媚，并且对生命充满着希冀。你看，走着走着花就开了，走着走着就遇见了好风景。岁月是一篇不息的诗章，而时间会让一颗灵魂变得越来越动人。好的人生，就是在经历了风雨之后，眼里依然有着白雪的清新，抬头会有阳光的味道，无论在哪里，内心都有着坚定的温柔。小禅说，时间赠人阅历的同时，一定会把更无情的沧桑也随手相赠。如果你把挫折与沧桑做成一朵光阴的花朵，别在衣襟，那么便又别致又动人。最喜欢那些面带微笑、身上有静气的人，只要愿意子过成一朵花，蓬勃地爱着生命中的每一个细节，然后一生珍藏。把日子过成一朵花，共同分享了刚才这篇文章。今天的丽人榜样又要结束了，如果说你有好的职场建议愿意告诉大家，如果你想把自己的情感故事跟我们分享，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我是雨飞，我们相约明天再见。

0: 实全面节约战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依法用水，依法管水，依法治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

0: 最初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喜欢那一个
3: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4: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下午好，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午后光阴，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播昭旭，欢迎大家呢在每天15点到17点锁定午后光阴，两个小时的时间，让我们沉浸式的去听歌，也分享来自生活当中的那一些快乐。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和我们留言和实时互动，在路上出行可以搜索调频 FM88.9 FM94.6， 打开电波之后可以给我们留下一首你想听的旋律，让我们陪伴您在路上啊一起出行。
0: 对，夏天的天气就像娃娃的脸一样说变就变的，那么在今天12点30分左右的时候呢，突然

0: 下了一阵雨啊，不过这会儿呢已经是雨后天晴了，温度呢也是逐渐攀升啊。那么提醒大家，在未来这几天，在我市呢依然是多阵雨或者说雷阵雨的天气，局部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和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最近的天气是复杂多变的，所以请大家呢及时来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并且要记得外出的过程当中带好雨具，合理安排自己的出行方式啊。
1: 是的，那么在今天呢，我们关注到的夜间当中会出现有阵雨或雷阵雨，那么局部地区呢会有中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和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风呢是2到3级，市区温度22到32摄氏度。那么在明天的夜间到后天的白天，全市呢是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出现，部分地区呢会出现中雨，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南风呢是2到3级，市区温度21到32摄氏度啊。有朋友说，虽然入伏了，但是时不时的这一场阵雨和雷阵雨的出现，也可以给我们适时的降降温度啊。
0: 对，大家是不是有一个切身的感受呢？就进了三伏天之后呢，好像反而没有伏天之前的时候那么的炎热了，温度没有那么的高了。原因呢，就是最近的雨水比较多啊，所以说这样雨水的这个光临可以短暂的来缓解一下市区的这种高温的天气情况。那不知道周二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各位出行在哪里呢？那今天的你想要听到哪一首歌呢？也可以发信息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那这会儿如果说大家在家里边或者说在办公桌前的话，大家可以来低头看看你的抽屉，或者说你家的这个厨房的角落，或者说自己手机壳的背面，有没有一个东西你就觉得它价格不到一杯奶茶的钱，但你天天用离不开，可拿出去问一圈好像你身边没有几个人去认识它呢。那么可能就是我们身边当中大家常说的那些超好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

0: 15:49，午后光阴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啊。刚刚呢，我们听到的是蔡琴的那首《你的眼神》，这是平台当中的乐乐听友们发来的信息呢，他预约的一首歌曲啊，说每每看到我妈那种犀利眼神的时候呢，就能够想起蔡琴的那首歌。他不过还好吧，我妈在家里边呢，也是一个打理家里的小能手。说到特别有用的一些物品，他想在今天节目当中呢，给大家推荐一个番茄磨刀石。大家平常在日常生活当中，特别是喜欢在厨房忙活的爱做饭那些朋友们，可能用了时间久了就会觉得这刀子不太快了，剪子呢也不太灵了，这该怎么办呢？那有些朋友家里边呢就备这个磨刀石，那有些呢就是在用这个碗底嘛，就是碗凸出来的那部分，然后磨一磨，也可以起到这样一个效果。虽然说没有专业的这个磨刀石磨得那么锋利吧，但可以短暂的缓解一下就是钝刀子的这种割肉的一个过程啊。
1: 是的，那么现在的这个磨刀石呢，发送过来就是一个番茄的样子啊，真的是蛮可爱的。我们在买刀具几件套的时候呢，它其实旁边呢也会送一把磨刀石。有的时候我们刚开始说，长长的这个棍到底是干什么的呢？它其实就是给我们去磨刀用的。不过生活当中啊，每一个人进厨房的这个感觉呢都是不一样的。有朋友呢就会喜欢这种可爱的装饰品，又能够实用的放在我们的厨房里，也是增添了更多一份的活力啊。刚好呢是番茄或者是水果蔬菜的一个造型，让我们看起来呢也非常的贴合厨房的这个状态了。
0: 对啊，其实人家说到一个家里边，看它整齐不整齐，干净不干净，重要的就看两个地方，一个就是厨房，看是不是干干净净的，还有一个就是卫生间，它的卫生做的是怎么样啊。你看在平台当中呢，玲玲听友呢就发来一条信息，说他想给大家推荐一个就是这种贴纸，就是粘性非常的强，撕掉之后呢还完全不留胶。比如说大家网购的时候，比如说买下不合适的需要退货的话，那你就可以贴到你这个袋子上啊，那退货员就是在上门去取货的这个过程当中很清楚你这个退款码是多少，就能够很详细的很清晰的能够记录下来。当然也有些朋友呢会拿这个粘贴做自己的这个调料的这个标签，比如有时候糖呀盐呀分别放在不同的盒子里，但它的这个形状包括颜色都是一样的，就不太好那么的区分嘛。所以很多朋友说做一个标签，包括酱油醋啊，看起来是一目了然的。
1: 是的，还有一位朋友呢给我们推荐的是电视机的这个支架，我们都说手机支架呢使用起来是非常方便的啊。那么遥控器没有地方放，或者是经常找不到，大家呢也可以放在电视上，这样呢就可以最近的收纳。当我们想看电视的时候呢，就可以从支架上拿下来遥控器，这样呢也可以解决到乱放的问题。然后呢上面还可以摆到很多自己喜欢的手办啊，好看的摆件啊，真的是好看又方便啊。
0: 对，有些朋友在家里边的这个茶几上可能就是干干净净的，不摆放任何的一些物品啊。但有些朋友家里这个茶几上可能摆放的一些物品就比较多，各式各样的这种收纳盒，有时候会把这个遥控器放在这个收纳盒里，包括钥匙呀，或者说在日常生活当中用的牙签啊等等等等。可能每个人也是根据自身的一些喜好吧，来摆放这些小的一些物件啊。当然这个听友所说到的就是电视机的这个支架，其实我还在日常生活当中看到有很多这个小朋友，特别是初中生小学生啊，他们都会有一个便携的这个挂包钩。这个挂包钩呢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用的啊。在很多这个博主当中呢也看到他们在种草，比如说日常办公室里你挂包包挂雨伞，然后直接呢就卡在这个办公桌上，然后这个钩子呢就朝外侧，你就可以把自己的这些物品呢挂在这里，而且包包呢也不用乱塞，也不会变形呀，会有其他的一些改变啊。总之就使用起来特别方便。包括在很多学校一些学生朋友们可能因为自己的书包比较大吧，有这个抽屉比较小，或者说这个书本比较多，有一些这个初中生可能会使用两个书包，那就把平时在放学回家要背的这个书包呢就会挂在这个侧边，然后呢又干净又整洁啊。
1: 是的，那么大家呢要注意的就是要有这种挂钩的话呢一定要放在桌板下面有一定的这个空隙啊。有一些朋友说我桌上有电脑底 下呢会有主机等等一些位置的摆放，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只能够用这种桌角的边缘架，所以在办公桌底下呢就不行了。所以在买一些小物件的时候呢，还要看我们的办公桌啊或者我们的桌子下方的一个位置和距离了。
0: 对，最重要的还要看一下你的这个桌面到底有多厚，它的这个厚度是有多少啊，因为这个挂钩可能比较小，就使用起来呢更加的便捷一些，但如果说太厚的这种桌子的话，可能使用起来就不是那么的方便了。
1: 是的，那么大家在生活当中还有哪些好物呢？在使用的时候又是非常的方便，然后又很赏心悦目，都可以去推荐给我们这些小玩意儿，让我们也可以在生活当中多增添一些看起来不贵但是我们又有欲望去买的这些物品，那么也会时不时的给我们去换一种心情，调整我们的状态啊。
0: 嗯，好，那现在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新裤子乐队带来的你要跳舞吗。那么在这样一个夏日当中的时刻呢，有很多朋友会选择早晨的时候呢去跳这个广场操，也有些朋友呢在晚间的这个时刻呢会去跳广场舞啊。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

0: 18103577233。
1: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出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喜欢那一个
3: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清风的午后。
4: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现在是北京时间16:21，午后光阴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那不知道此时此刻大家行驶在哪里了呢？在路上的一个道路通行情况又是如何的？如果说有最新路况的话，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和我们取得联络啊。
1: 是的，刚刚呢跟大家分享了一曲来自许嵩的《洛阳纸》啊，也是一首新歌。大家在听到一些全新的旋律在耳边去响起的时候，又会是怎样的一种感受和故事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留言，跟我们互动一波哈。
0: 对，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除了有一个话题互动之外呢，还有新歌推荐的一些环节。那每天在节目当中呢，会给大家推荐一些新歌，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也可以果断收藏在自己的歌单当中啊。那现在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这就是来自谭健次带了丑。那么说到丑这个词的时候呢，大家满满的都是一种甜腻的感觉吧，这是一份如约而至的礼物，是在成长和前行之中，我们被世界的喧嚣推着向前，也终会在某一刻停下去回望自己，曾向外寻找支点，但是最

0: 中你会明白，真正的归处始终是向内求的。
1: 是的，那么在宠的故事里啊，每个人的身体当中呢，都住着一个可以对话的自我，这既是一场对话，也是一场重逢。希望我们都能够宠自己，也能够找到那个最好的自己啊。

0: 有没有觉得谭健次的这首歌《丑》，它给我们打破了一种距离的感觉呢？好像让我们再次感受到被珍视的一种温暖，也打破了就是素人和素人之间那种壁垒，构成了一种并肩同行的家庭式、家人式的一种关心和关怀啊。
1: 嗯，娓娓道来的一种感觉，当我们在午后时光当中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不自然的呢，心就安静了下来，也静了下来啊。
0: 嗯，
1: 愿我们所有的朋友们都能够一生被宠，万事无忧，每天啊都能够拥有开开心心的心情了。
0: 对，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各位的都可以畅所欲言，一起来说一说，说说你发现那些超好用但是不为人知的一些小东西，在你们家里有哪些呢？那今天大家都可以畅所欲言，一起来进行互动啊。这是看到来自平台当中老莫这位听友呢发来的信息，他说千挑万选的冰箱居然是玻璃面，正面是不带磁吸的，导致那些好看的冰箱贴都没有办法去见人，他只能委屈在冰箱侧面了。他直到我发现了有一个叫磁力贴，就是吸磁片的小玩意儿，完美的解决了这个问题。说他最大的特点就可以冰箱贴的尺寸随意来进行剪裁啊。那如果说你家的这个冰箱这个门也是玻璃门的话，不带这种磁性的，你可以试试老莫推荐的这个冰箱贴啊，因为这个尺寸呢是可以随意剪裁的，贴到侧面就可以了。不过现在很多家里边可能都是嵌入式的这种冰箱吧，所以在购买的过程当中，如果说你想去装扮它的话，还得研究研究，问一问商家它的这个冰箱门的材质是怎样的啊。
2: 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这首歌曲呢是《亲爱的你好久不见》。在我们节目当中，在聆听的过程当中，大家有没有觉得就是那种娓娓道来的感觉呢？有时候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不妨就是告诉自己可以慢一点，再慢一点啊。
1: 嗯，时间不语，但是迟早月亮都会变圆的，走好我们每个人自己的节奏，慢慢来才是最快的。
0: 嗯，好，那今天的午后光阴节目在此刻呢就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各位的守候和聆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1: 明天见，拜拜，
0: 拜拜。

0: 贯彻实施节约用水条例，依法促进全社会节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携手你我他，共筑临汾水安全。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年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3: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5: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每天下午5点到7点，锁定都市生活圈，广播听得见，抖音看得见。
1: 晚风调频唠家常，出行速报知路况。
0: 乡音话匣寻乡趣，晚风情绪慰心房。
1: 市井烟火聊消费，生活帮团解烦忧。
0: 两小时沉浸式陪伴，
1: 民生趣味暖心互动，尽在都市。

来吧，北京时间呢是11:07的，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这里呢是都市生活圈，各位好，我是主播卓然，非常开心的可以陪伴各位呢度过整个下午时间段下班时间段的路上时光。

来开启今天下午的互动时光啊，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啊，可以用一声下午好来开启今天下午下班时间段不一样的好心情。同时呢，劳烦我们这个导播大哥呢可以帮我们开启这个灯光，灯光要照亮起来了。

来吧，下午时间段呢，希望更多朋友呢，如果听到主播说话的话，来发起下午好的打卡环节啊，让更多朋友呢可以进入到我们直播间当中。小苗子，下午好，下午好了，朋友们啊，以及我们姨呢也是发送了下午好的消息，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来到这里啊，共同来关注来自于我们本期节目，来自于下午段的节目内容。节目的一开始呢，大家共同来关注到的消息啊，应该是当属最近的天气情况。那么最近天气如何呢？跟大家来共同分享一下。最近呢，对流天气啊，强对流天气是频发。比如说我们突然间走路上啊，太阳雨就下起来了，突然间走路上那狂风大作，暴雨就降临在我们的身边了。因为呢，今天呢是受到这个高空槽的影响啊，今天白天呢，我市部分地区呢是出现了阵雨或者雷阵雨的天气，局部呢是伴有雷暴大风，出现强降水的天气呢是在我们的蒲县曹村这边有 24.8 毫米的降水量。受其影响呢，全市的最高气温呢是在 27.1 摄氏度，那么最高气温是在 21.7 摄氏度至 33.8 摄氏度之间。预计未来三天呢，我市的天气呢会以多云为主，当然呢是仍容易出现分散性的雷阵雨或者局地伴有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么由于强对流天气的突发性较强，请各位出门的时候呢一定要携带雨具，注意要避雷电，短时强降雨时呢前往室内躲避，远离大树、户外广告牌和临时搭建物。受到降水影响，雨量也较多啊，最高气温呢是维持到30摄氏度加的状态，所以最近的湿度较大，体感温度上较为闷热，请各位高温时呢要及时补充水分，合理调节作息时间，避免高温时刻带来的身体不适。在我身旁，只要无所畏惧，我会紧紧抱着你。来吧，后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共同关注到来自于我们最近的短期天气预报。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全市是晴转多云，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局地呢会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风2至3级，市区温度23至33摄氏度。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市是多云转晴，局部地区呢会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并且也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风2至3级，市区的湿度呢是23至33。那么在后天的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呢，全市呢也是晴间多云啊，东北风2至3级，市区温度呢是在23至33摄氏度之间。最近呢没有特高温天气，但是还是要提醒各位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携带雨具，照顾好自己。

0: 欢迎我们女主人这位朋友呢，也是发送来互动消息啊，下午好，下午好了，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发送过来，下午好，来开启来自于我们今天下午段的好心情。那么依旧呢是看到很多朋友呢在发送自己宝贝的年级、学校和名字啊，就这一趴互动无论如何就已经过去了。
1: 这是发的什么？
0: 就是今天我一上直播我懵了，就是我刚开播一秒钟，啪，40人。
1: 哦，为什么？
0: 就大家都在互动学校的名字
1: 啊，这是什么原因？
0: 班级，
1: 天哪！
0: 然后还有自己宝贝的名字，你看，你看，你自己看。
1: 我以为，我说这是跟你有关系的吗？
0: 没有啊，就突然间我们直播间火了。哎呀，欢迎欢迎，乐悠流啊，下午好，欢迎您，
1: 欢迎所有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们，跟您分享一下啊。本次节目呢是由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FM94.6 音乐广播并机直播，同时通过我们官方的抖音天天零粉播出的节目，叫做《都市生活圈》。大家好，我是主播林夏。
0: 各位好，我是主播卓然。
1: 是啊，欢迎各位。能够在今天2026年的7月21号，就在今天的下午准时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要记住互动方式非常的简单，首先你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官方账号之后呢，然后直接在我们的下方的评论区公屏上打字留言互动就可以了。
0: 那就无论你上一个时间段在互动什么消息啊，我希望下一个时间段可以看到各位发送的下午好啊。
1: 是的是的。
0: 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这个重点的听众朋友啊，已经听明白了，下午好已经发送过来了。

0: 是的啊，然后呢，就看到那么多人，原来就是你的粉丝呗，你的粉丝就涵盖了很多地方了。
1: 对，
0: 想给你报个名的时候，告诉你一下，我们家孩子叫什么名字。
1: 这样吗？
0: 让你要记住他们是吗？
1: 就我刚才看到一个姓卓的孩子
0: 啊，
1: 卓什么音？卓音什么 啊？就跟我是一个姓氏啊。
0: 是哈。
1: 啊，看到我们青春组合，下午好，下午好了。
0: 真的会有很多人说下午好，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里哈。天气分享完了，路上也说完了，对吗？
1: 路上还没有说呢。
0: 啊，
1: 没有开启路上的时光呢。
0: 啊，
1: 天气刚分享完你就进入直播间了，
0: 是吗？这么
1: 没有给我后面的机会啊。
0: 好吧，马上跟各位分享到我们临汾出行速报，来关注一下很多关键信息。这个音频你还没有点吧？
1: 没有呢。
0: 太棒了，3、2、1说走就走了。当日天气，夜间预警，气温变化贴心提醒。
2: 城区主干道高速出入口施工限行点位实时更新。
0: 民生通知城市热点。
2: 文明城市动态一网打尽。
0: 广播听得清，
2: 抖音看得见。
0: 出行不迷路，
2: 生活更从容。
0: 锁定临汾出行速报。来吧各位，北京时间的17:14跟您分享一下临汾出行速报，来关注到很多的信息。首先把目光聚焦和关注到来自于高速方面的信息，来跟各位做个介绍，对吗？
1: 嗯，因为最近呢是我们这个暑假期间啊，所以这个高速出行的朋友呢还是比较多的。当然出行之前呢，也希望各位呢可以了解一下我们高速的一些最新消息和最新动态。
0: 是的，来关注到首先是在青兰高速长陵段临汾上行去临汾兰州方向的临汾东收费站至临汾南收费站之间的941公里加200米至941公里加700米的路肩，进行的是安全设施施工的日常养护，关闭一条车道。还有青兰高速长陵段临汾下行去长治青岛方向的临汾南收费站至临汾东收费站之间957公里加700米至957公里加500米第二车道路肩，进行路基施工日常养护，关闭一条车道。
1: 来吧，再来关注一下来自于我们市区道路上的一个最新通行情况啊。首先在鼓楼环岛呢是有两个方向压力会比较大，以及是缓慢通行了，当然不影响我们的正常通过。再来锁定关注一下这个路段，是在我们的福利巷呢和鼓楼南大街的丁字路口这边，在丁字路口的南侧呢是由南向北的缓慢通行了，北向南是可以正常行驶的。
0: 各位如果说已经关注到我们节目直播，赶紧分享互动起来吧，就在下午的时间段哈，赶紧分享很多的惊喜了。然后呢我们的无厘头大赛跟各位来提前先吱一声，有可能本周就要开始了啊。
1: 哦，
0: 真的很快就会开始，而且这次给的福利有可能就是那么多好吃的霸王餐喽。牛不牛？
1: 霸王餐餐券吗？
0: 直接是霸王餐，不是餐券哈。霸王餐就是你去报名直接吃呀。
1: 啊，众多酒店里面的霸王餐
0: 啊啊啊！
1: 众多饭店里面的霸王餐。
0: 对，各位期待一下。
1: 那我就是想申请一下本期无厘头，我再也不要当主持人了，我要当一个选手。
0: 为什么？
1: 因为我要去吃霸王餐。
0: 要吃霸王餐哈。
1: 对，然后说到路况这边呢，有朋友呢也是发送来私信啊，跟我们来了解一下，来自于我们东关小十字这边，在十字路口东侧呢是西向东的车多缓行啊，在十字路口的这个南侧这边呢是由北向南车多缓行，压力会比较大一些，慢慢走，甭着急。
0: 是的，那么这会儿确实有看到大家能够有很多人在发信息了哈，欢迎所有的朋友们都能够一起来到我们的直播里，欢迎每一位朋友的加入好吗？
1: 是的，也要欢迎我们对勾这位朋友呢发送过来爱心啊，当然呢也再次呢提醒各位呢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啊发送下午好，来开启今天下午的好心情，以及节目当中为大家分享的那些内容。
0: 是的，那么马上跟您分享更多有趣的环节了，所以在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一起关注什么信息呢？一起来听听看，感受一下来自于我们听见临汾的都市生活圈那份不一样的感觉好吗，亲爱的朋友？来吧各位，今天呢是礼拜二了，一过礼拜三越过越心宽，没到礼拜三的时候这会儿心情好像也是不错的，对吧？
1: 焦虑着呢。
0: 你别焦虑啊。你焦虑什么呢？
1: 焦虑
0: 好像你在时刻操心很多事儿一样。
1: 对对，倒也没有啊，就焦虑就是害怕你操心的事哪天落到我的身上。毕竟才周二嘛。
0: 你就往这儿想了是吗？
1: 对对对，害怕。
0: 看明白
1: 了。担心着，盼望着
0: 啊，
1: 坏事来了。干活的脚步近了。
0: 来这会儿我们跟大家分享这个话题吧，聊一个轻松有趣的话题。看到有人在说了，说哇我是临汾三中的高敏，欢迎高敏同学来了啊。
1: 欢迎大家。
0: 对，说今日呢是一名来自河南医药大学的留学生分享了他自己中文水平考试5级的成绩报告，并且配文表示说可能是河南医药大学第一位哈通过汉语5级的国际的学生。
1: 超牛。
0: 对，
1: 就之前这个事儿我好像跟响哥讲过，
0: 有了解过，
1: 就是我说这个坏了坏了这下可好了
0: 啊，
1: 好了好了这下可坏了。
0: 对，
1: 就哪个 语句里边，哪个语境里面显示现在的这个情况更加困难一些。
0: 是的，我们也了解一下这个信息。

0: 好，那么提到了说这个汉语五级终于这个今年的压力呢结束了，可能是河南医药大学第一个通过汉语五级的国际学生，感谢我自己为汉语六级做好了准备，努力终有回报吧。我、
1: 哦
0: 那个说，但是等等，打开了评论区，画风瞬间就偏跑偏了，怎么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了呢？网友纷纷表示是这么说的，说
1: 别高兴太早了、请看题 打开一本名为中文十级的书、我说实话啊，就他这个中文十级的这个题啊、咱中国人不一定能考过，
0: 是吧？你看啊，网友随即抛出各式各样的中文俗语考验他，比方说语文上说
1: 一五一十的说，
0: 数学上说
1: 二五一十
0: 啊，好像也没毛病
1: 啊。对呀、
0: 那么请问问题出在哪儿？请回答。
1: 问题出在就是一五一十，
0: 来，你给我一五一十的给我交代。
1: 一五一十它是语境
0: 啊，对。
1: 二五一十它是脑力
0: 啊，对。
1: 一个是情商
0: 啊，
1: 一个是智商，没毛病啊，
0: 对吧？然后说办三个半小时也是七个半小时
1: 啊，对呀、三个半小时
0: 啊，
1: 是说三个小时又加半个小时
0: 啊，
1: 七个半小时
0: 啊，
1: 七个半小时，七个半小时那等于三个半小时，七个半个小时。
0: 所以就跟你讲哈，一个是代表就是语境里边我们在纯描述这个事情哈，而另外一个就是需要用点动点脑筋，用算法了，对吧？
1: 融入数学了。
0: 一根淀粉肠三块，两根淀粉肠五块，贴近生活的计算题，对吧？
1: 对、
0: 请记住了。一根淀粉肠三块，两根淀粉肠五块，那真的很有生活了，对吧？为什么一根是三块，两根就要给我五块呢？
1: 促销手段，
0: 这是手段，
1: 让你买两根
0: 是吧？
1: 促销手段。
0: 说，哎，朋友，是菜市场豆腐一块两块，就是两块一块，
1: 就是一块两块，
0: 是
1: 啊，两块一块
0: 啊啊。是吧？然后说从没注意过，原来这些都是同一个字儿。
1: 我刚准备说，我说我从来都没有注意过这个快跟快
0: 啊，
1: 它是一个字儿，
0: 没注意过、
1: 没有、一
0: 块
1: 啊啊，一块豆腐，
0: 菜市场豆腐一块两块，就是两块一块
1: 啊，对
0: 对吧？
1: 两块一块，
0: 那这怎么跟这个国外的朋友们去讲呢？
1: 就是我们
0: 讲不明白的，
1: 就是我们这个发音是不一样的。
0: 对，
1: 一块钱
0: 啊啊，
1: 一块豆腐
0: 是啊，
1: 一块两块
0: 啊啊。
1: 两块一块
0: 啊，对吧？这个是几块啊？那你比方说，你好，这个是几块？你要几块？
1: 你要几块？
0: 我要一块啊，这一块，
1: 一块两块，
0: 两块啊，我要一块，不是两块，要一块啊、
1: 两块钱，
0: 就这块嘛，就这块是两块，不不不，我要一块一块，这好玩了，你
1: 对。然后你要说从那个语音里面的话，我还听过之前有个笑话是这样的啊，就有一女士
0: 啊，
1: 她不上车了吗？
0: 上车了，
1: 要投票，
0: 投票了
1: 啊。然后那个其实这个公交车她是投两块钱啊，但她只投了一块钱，
0: 是的，是的，
1: 师傅就讲说的是两块两块
0: 啊，
1: 她说两块，非常两块
0: 啊。
1: 然后他就往后走啊，师傅说慢着，别往后走，两块。
0: 是，
1: 他说后边更两块。
0: 是的，是的哈。好，那么这会儿确实看到有很多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里分享一下，没有关注的朋友们辛苦您帮我们点点关注哈。
1: 没错，
0: 这会儿其实会有很多新朋友都来到这会儿了，这会儿流量娃娃往上增了哈。正在关注我们直播的朋友们非常简单，辛苦您一下。如果没有关注我们账号，请您关注一下好不好？辛苦大家，这是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官方抖音，听见临汾。
1: 没错，开心快乐依然就在节目当中啊，希望各位。关注完了之后呢，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
0: 对，这是您非常喜欢的女主播，她叫卓然。
1: 啊、对，这是你们非常喜欢的老朋友，她叫李想。
0: 嗨，大家好，我是你们老朋友，我叫李想。
1: 我是你们的年轻朋友，我叫卓然。
0: 对，大家会非常习惯叫我叫想哥。
1: 大家会非常习惯叫我叫天成。
0: 还有说从来没有注意过，原来这是一个字儿。来，请读一下。
1: 就是肩膀的膀跟
0: 膀，
1: 哇，跟
0: 膀
1: 胱的
0: 膀。坦率的帅
1: 是效率的率。
0: 仔细的仔是
1: 靓仔的仔，也是牛仔的仔、
0: 朋友圈的圈
1: 是猪圈的圈，
0: 对吧？然后说过两天请你吃饭和
1: 三天后
0: 我们老地方见，
1: 哪个时间
0: 更长？
1: 下面有人评论的说过两天等于遥遥
0: 无
1: 期，
0: 赞同吗？
1: 我太赞同了。因为这句话我经常说回去咱们一块吃饭回去咱们那个自己联系啊，
0: 是吧？
1: 然后一出来这三哥就问我说你认识那个人？我说不认识你俩有联系方式？我说没有，
0: 是吧？然后比方说请问过两天请你吃饭究竟是过几天呢？
1: 那得看就是下次什么时候见面了，
0: 对吧？还有说请你记住了，开车要礼让三分，如果不礼让也是三分
1: 啊，不礼让要扣三分
0: 了。是吧？你无法刚教明白的。还有一部分网友呢是这终于在评论区出题了，是吧？
1: 开开不开开，开开
0: 啊，
1: 开不开
0: 啊，
1: 开不开就不开
0: 啊啊啊。这个能读，
1: 就是我们起瓶子。
0: 你刚才没读太明白，第一句没太明白。
1: 开开不开开
0: 啊？对，
1: 开开
0: 啊，
1: 开不开
0: 啊？
1: 开不开就不开啊。
0: 对，
1: 试着打开啊，结果发现打不开啊，最后选择不开了。
0: 对对对哈，说请问到底是开开了没开开呢？
1: 那肯定是没有啊，
0: 对吧？说重点题目来了，请声情并茂朗诵全文，你来吧。
1: 人要是行，干一行行一行，一行行行行行。好行行，干哪行都行。要是不行，干一行不行一行，一行不行，行行不行，行行不行，干哪行都不行。要想行行行，首先一行行，成为行业内的内行。行行行，哎，
0: 行行成内行，
1: 啊、行行成内行。最后一句翻译
0: 本，一口气干嘛？什么情况？嗯。你是专业的，
1: 对，我是专业的。
0: 你是播音主持出身的，
1: 播音主持，我兄弟是播音主持。
0: 你看说，说我今天去换了个假牙，嗯嗯，真的假的？
1: 真的，
0: 真的，嗯，
1: 换了真牙还是假牙？假牙呀。
0: 说那个，请记住，明知山有虎，别去明知山。嗯，对吧？关关难过就
1: 哄哄关 关，
0: 你要稳稳的幸福。
1: 那稳稳怎么办呢？
0: 一人做事一人当。当当做事儿，
1: 当当当。
0: 生鱼片其实是死鱼片，
1: 对。
0: 等红绿，等红灯其实是
1: 等绿灯。
0: 冰柜是个箱子，
1: 冰箱是个柜子。
0: 坐电梯其实是站在电梯里，对吧？有很多很多问题，各位有没有来举一反三一下？好吧。嗯嗯
1: 嗯，对啊，有没有觉得这个就是中文十级很难过的朋友，或者是考过中文的朋友？
0: 老狼说会吃，行行都行，什么？
1: 会吃行啊、嗯，睡没有睡字啊啊、
0: 嗯！看来这会儿真的会有很多新朋友都在直播我来互动哈，来欢迎各位、嗯，辛苦您一下。如果看到我们直播的话，来再次给我们点个关注好不好？嗯，嗯，这是我们的官方账号，听见零分，每天都会有非常多精彩的节目演出啊。
1: 没错，然后今天他说啊，天天换人吗？也还好吧，嗯，你应该是昨天刚看过，上个礼拜肯定没有看啊，嗯、没有天天换人，嗯嗯嗯。嗯嗯
0: 哎，你看这个，那你这个帮他说一下，请选出以下最坏的选项是什么？来，
1: 坏了，这下好了啊，坏了，这下坏了，好了，这下好了，好了，这下坏了，这不是我之前跟你说的那个吗？
0: 对吧？那哪个是最坏的选项？哪个最坏？
1: 其实我说实话不知道，因为我觉得这个所有的这个选项在我嘴里面说出来，天天都坏了，
0: 对吧？坏了，哎，这下好了，这代表已经好了吧？
1: 不是啊，你要结合语境吗？啊。坏了，
0: 哎，这下好了吧？
1: 好了吧？对，因为我感觉从我嘴里面出来，它都坏了，
0: 对吧？坏了，
1: 哎，这下坏了，
0: 嗯，好了，这下好了，嗯，啊，好了，
1: 这下坏了。
0: 啊、哦，不知道，各位你说一说，你觉得哪个
1: 是最坏的语境？
0: 对，大家来告诉我们一下哈。所以真的会有很多很多事情，各位如果说已经关注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一起分享一下，真正的汉语课堂从来不止在考场的卷面上哈、嗯，还藏在烟火升腾的市井街巷里，在人情往来的分寸冷暖，在脱口而出的鲜活对话里，这场温柔的全网随意堂测试全无刁难之意，尽显文化自信。
1: 没错，一字多义，一语多境啊、嗯，便是呢独属于中文的浪漫和深奥。读懂生活的语境，方能读懂中文的真谛。
0: 对，
1: 大家有没有这个烧脑的中文小题目啊？可以在我们下方评论区来给我们留言打卡喽。
0: 是的，欢迎各位能够来到我们直播当中来。就在今天下午，有很多内容为您安排了，当然有想听的歌曲，也非常的简单，直接告诉我们两个人就成了，好吗？嗯，
1: 我们在这里时刻等待各位，期待大家的互动消息啊，抓紧时间。嗯。
0: 然后呢，我们要跟您分享好听的歌曲。今天下午的第一支歌为您安排到的是您喜欢的声音，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什么呢？叫做嘎脸手雷鬼版。
1: 五五五
0: 雷鬼版。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3: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2: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3: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走遍临汾街巷，品味城市烟火，搜罗潮流资讯，分享美食乐趣，传递便民信息。欢迎来到都市生活圈，用心发现生活美好，听见临汾，温暖相伴。

0: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17:36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吧。本节目呢是由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 FM94.6 音乐广播并机直播，同时通过我们官方抖音听见零分播出的，叫做都市
1: 生活圈。
0: 大家好，我是主播李想，想是想你的想。
1: 各位好，我是主播卓然，卓然天成，理所当然。
0: 欢迎各位吧，能够在周二的下午准时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一起分享更多的精彩内容。如果说看到直播，一定要跟我们打声招呼了啊！来，辛苦提醒各位没有关注的朋友们点点关注啊！一定要点点关注了，很简单，这是我们的官方的抖音，听见零分，不是我们个人的啊。一定关注，一定对您是有用的哈。
1: 哎，没错啊，在每天下午的5:00到7:00呢，我跟李想呢会在直播间当中啊，期待每一位朋友你们的到来。来打卡签到，跟大家来共同分享那些下班路上的好心情了。
0: 是的，然后我们也跟大家分享很多的精彩的内容。马上跟大家分享什么内容呢？说人形机器人价格被打下来了。
1: 哦吼，
0: 这卓然告诉我的。
1: 这是我今天刷到的，来自于我们央视财经网。
0: 好，咱们来了解一下哈，说产量将破100,000台，价格下探至1万元内了。人形机器人呢是走到规模化落地的前夜，88厘米高的机器人打工人上岗了，听得懂重庆话，会跳科目三，还能帮咖啡馆引流。当机器人从实验室走进咖啡馆呢，我们的日常将如何去重构啊？相关很多很多的问题，比方说机器人如何从奢侈品走向电影家电化呢？2026年家电年产将破10万台，人形机器人规模化落地，元年已至吗？
1: 哇，
0: 我们古玩珠玉玺啊！
1: 我说实话，它这个身高对我来说很友好啊，88厘米
0: 啊，
1: 它只有我的一半啊。
0: 好，
1: 对吧？
0: 嗯，
1: 我很开心。
0: 好嘞，好嘞啊！
1: 强哥也笑了。
0: 对，1/2的卓然啊。
1: 对对对啊！说这个人形机器人呢，你。

0: 年产能将会超过100,000台啊。在北京景山公园附近的一家咖啡馆里呢，一台仅身高88厘米约重为15公斤的机器人呢正在打工。
1: 嗯，
0: 它不仅呢能够熟练的记住客户的口味，
1: 对，
0: 还能用重庆话啊与游客交流，
1: 对，
0: 攀谈互动啊。
1: 是的，然后呢，甚至能够识别到方言之后呢，比出一个心形的手势。咖啡店的老板呢，他发现说，这台轻量化机器人呢，是不仅降低了人工的成本，更成为了天然的流量的入口，吸引着过往的中外游客驻足去拍照去了哈。
0: 哎，没错啊，这并呢非科幻片当中的片段啊，而是2026年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落地的缩影。
1: 是的，
0: 近期呢面向消费市场的人形机器人密集发布，仅6月就有10余家企业呢发布了新款的产品。
1: 说那么这些机器人有的主打的是居家陪伴，能够呢进行自然语言对话和微表情的互动，有的是聚焦了家庭服务，尝试完成叠衣服啊、整理物品等简单家务了，还有的机器人呢是主打轻量化、可编程，吸引开发者群体。工信部数据显示说，2026年全年人形机器人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呀，朋友。
0: 那我可太喜欢了，这个价格快速亲民化呢，从十几万到万元内。2026年呢，被行业公认为人形机器人的产量兑现元年，一个显著的市场信号，价格呢正在快速亲民化。国内头部企业，这个是必选啊，发布了国内的首款全尺寸仿真。这个超仿生机器人人形机器人价格区间定在了11.98万元至99万元。
1: 说与此同时呢，轻量化可编程的小型机器人价格已经下探至了万元以内了。说价格的下降呢，让更多的中小商家有了尝鲜的可能了。比方说相关的某些科学家也表示说，消费级人形机器人呢是行业在各个方面，无论是娱乐呀、潮玩还是商业引流，都有一些探索的，且应用量非常的巨大了。说未来当机器人进入家庭的时候，他做的任务和组合更是无穷的了啊。
0: 完了，这抢活的人又来了，
1: 太棒了。
0: 就我们这个行业
1: 啊，
0: 这引流这些
1: 啊，
0: 都是我们分内的事情。
1: 是的，
0: 然后现在完了，
1: 嗯，
0: 人就买一个人形机器人
1: 啊，
0: 就不需要我们引流了，
1: 对吧？场景破圈，以前我们会发现它是有一个机械臂嘛，哈，
0: 对对对，
1: 不仅是铁胳膊，更是一种陪伴者了。
0: 哎，没错啊，以往这种情况 主要呢是应用于工业班业不同，
1: 对
0: 啊。那么本轮的爆发的核心呢是在于消费场景的深度渗透，
1: 是的，
0: 比如说这个小型剧场里面，
1: 嗯，
0: 也有演示现场，全尺寸的仿生机器人正在与老人互动了，爷爷。血压135啊，比昨天高了一点呢，咱们去测个血糖好不好呀？哎，上次你头晕啊，就是在沙发上。
1: 你看，
0: 听明白了吗？
1: 家人性化了
0: 吧？这种具备微表情和自然语言交流互动的机器人，令现场的体验者感到了震撼。
1: 是的，
0: 感觉像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1: 是啊，然后说了，根据相关的首席品牌官也介绍说，依托多模态的大型的大模型呢，新一代机器人呢是首要功能是提供情绪价值，其次呢才是搭建类似手机 APP 的生活服务入口，涵盖着点外卖呀、买机票呀、远程问诊等等等等了。而且北京理工大学的老师们也表示说，人与机器人的海量交互数据呢将反哺具有智能大模型的迭代，形成了技术场景双向互促的良性的循环了啊。
0: 是的，那么上游共振呢是电子皮肤与灵巧手赛道的升温，下游呢也应用的爆发期呢也随之而来，带动了上游核心零部件的迭代与降本。
1: 是的，是的哈。然后呢还提到了，比方说在深圳的某些实验室里边的工程师们正在训练机器人模仿人手的动作，不同于工业流水线单一的操作哈，家庭场景要求机器人呢是既能抓苹果也能是抓咖啡杯了。目前呢说单只灵巧手的成本已经从早期的10万降至了万元以内了。我的天哪，这是好消息啊。
0: 对，我觉得我可太喜欢了。说实话啊，咱们现在常见的一些家务啊都不是很棘手，也不是很复杂，更不是很困难。我之前有讲过，我说其实机器人在我们身边还挺常见的。
1: 对，
0: 扫地机器人呀，
1: 是
0: 拖地机呀，洗碗机呀，就包括我们的全自动洗衣机，它不也是个机器人吗？只不过形状不太一样而已。
1: 对，
0: 还有以及我们网络上有很多这个 AI 都是可以实现跟人类面对面对话的。所以就是换个脑子，换个人的形状，完了
1: 完了，
0: 啊、这以后我们的活机器人都干完了，
1: 瞬间又开心了啊！
0: 对对对，瞬间不用干活了。
1: 对、啊，
0: 但是关键是万元以内啊，他是不是也得花我点钱去购买它、
1: 嗯？万元以内的话，几千的话，你看你有时候换个手机，你都花那么多钱呢。
0: 但我更希望就是在我老之前
1: 啊
0: 会有这个养老。

0: 好型机器人，陪伴型机器人的诞生，对对。
1: 那他怎么了？我逗逗你吧。
0: 我逗逗你吧。不是。我给你演个帅哥吧。
1: 演帅哥。
0: 我露下我的腹肌成吗？
1: 我来个霸道总裁吧。
0: 那我可太喜欢了。
1: 给你夸卡随便花，没有额度。
0: 嗯。
1: 对吧？
0: 因为毕竟卡里没钱。
1: 嗯，是的。好，所以各位如果关注我们直播，赶紧分享互动起来，就在下午的我们都是生活圈栏目当中跟您分享更多的精彩内容，当然还会听到更多更多的好听的音乐。下一首马上为大家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希望您会喜欢吧。跟您分享到的歌曲是什么呢？我们就从成名曲开始吧。要听到的歌曲来自这里，来吧，听听看，希望您会喜欢好吗？亲爱的朋友，千万不要走开。

0: 好了，各位正在关注我们直播的朋友们哈，可能还有很多人说我走进直播间了，哇，这是干嘛呢？我不太了解，来跟您介绍一下哈。
1: 嗯，
0: 这里是我们一个直播节目，这个节目呢是通过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FM94.6 音乐广播并机直播，同时通过我们官方的抖音听见零粉啊，这个是我们零粉广播电视台官方抖音账号听见零粉来同步播出的，叫做都市生活圈这个节目啊。这样大家好，我是主播李想，你们的想哥啊。
1: 是的，各位好，我是主播卓然啊，你们的冉冉啊。冉冉，嗯，
0: 对，所以欢迎大家哈，各位家长朋友们、同学们来到我们直播间里，来一起分享互动一下。那么这会儿我们拉拉广告吧啊。如果说您是一位老板，对吧？您是咱们学生家长，你们家开饭店的是吧？可以联系我们一下，咱们一起强强联合一下。
1: 就是不光饭店啊，那什么理发店呀，是吧？
0: 然后呢，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过不久的话，我们那个无厘头大赛就会招孩子们报名参与的。
1: 没错，因为我看到
0: 每个人参与就会有奖品的。
1: 对对，因为我看到啊，很多的就是这个四五年级的小朋友啊，以及我们初中生啊，也是在我们的这个互动的节目当中啊。
0: 嗯。
1: 如果说您家孩子这个暑假啊，这也没地儿去啊，
0: 嗯，
1: 那不如来参加我们周五的无厘头大赛。我们到时候呢，可能会有这个霸王餐券在等待着你们哦。
0: 是的，欢迎各位一起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下一个问题跟大家一起分享。和关注一下，说天气这贼热，对吧？我们说以前是热了，那穿衣服穿薄点吧。以前的时候特别土，以前流行那个网纱纱，就男生，你没见好多男的穿那个背心儿，
1: 见过，砍袖，我有这个词，好长时间不听，砍袖，
0: 还露圈圈，
1: 嗯，
0: 对吧？
1: 露洞洞那种，
0: 还钻出来毛发。然后你会觉得
1: 有画面感、
0: 哎、你说性感吗？它不叫性感，他就觉得哇天哪，哇这个情况是真的好凉快，对吧？
1: 嗯嗯，
0: 而后来的时候说，哎呀不行，我们老人们喜欢棉绸，
1: 嗯，
0: 那棉绸的话为什么都是花花，
1: 嗯，
0: 对吧？那穿不出来呀。
1: 对啊，然后
0: 在家盖能行，你在家里边当居家服、家居服能行。
1: 但是现在这个棉绸确实还挺火的、
0: 啊、
1: 还有人买那个棉麻料的，
0: 对，
1: 哎，也特别舒服。
0: 对、
1: 啊、
0: 说什么叫凉快呢？大老爷们们都是那种我穿一身麻，
1: 嗯，
0: 穿个那个黑色的那个黑布鞋，对吧？塌了的板儿，圈边玩俩核桃，
1: 那必须得是核桃啊，
0: 拿个珠子也行，要不就是一定要戴个白手套摸核桃，然后旁边还拿一钢刷，
1: 嗯，还得时不时的盘点油
0: 啊，
1: 这画面感觉来就得在胡同里面穿，
0: 那脖子带一块
1: 蜜蜡，
0: 对，各种蜜蜡，
1: 画面感一下就层层就来了啊。
0: 好像头发不能太短太长，一定短短的，
1: 嗯，
0: 光溜溜的，
1: 对，然后走路的时候一定要摇摆起来，就不能正常走啊。
0: 啊，好，然后呢提到那个说穿什么衣服更凉快呢？最近我们确实会发现哈，有一个词儿叫做凉感面料了哈，
1: 嗯嗯，
0: 随着气温持续攀升了，主打清凉肤感与透气舒适的凉感面料就迎来热销了。但同时呢，不少消费者也发现，市面上那个冰丝裤啊、空调裤啊、
1: 雪糕被
0: 呀等概念被产层层出不穷了，一些商家宣称说一穿即凉、越穿越凉等功效表述较为模糊，缺乏明确的界定。那么，什么叫凉感面料？检测标准是什么？存在哪些问题的？来吧，今天我们揭秘一下。
1: 是的，什么是凉感面料？其实凉感的这个标准到底是什么呢？
0: 是啥呢？
1: 凉感啊，并不是自带空调的面料。
0: 对，
1: 本质呢是通过这个材质啊，以及结构设计啊，
0: 嗯，
1: 去调控人体皮肤和外界环境之间的热量以及湿气的交换。
0: 对，
1: 在人体呢接触或者穿着过程当中，
0: 嗯，
1: 产生更舒适的凉爽感。
0: 没错没错，说目前常见的凉感机制呢，主要有四类。一就是接触导热型的面料，比如这个凉感的锦纶，
1: 嗯，
0: 部分改性聚酯纤维，利用这个纤维较好的导热性和较低的接触热阻，
1: 嗯，
0: 把表面皮肤这个热量快速就带走了，
1: 嗯，
0: 因此刚接触的时候会感觉到冰凉的。冰袖算吗？我感觉听着意思有点像呢。
1: 冰袖我说实话穿起来其实不凉快，
0: 你没说嘛，刚接触时会感觉冰凉
1: 吗？啊，对，刚刚接触的时候
0: 啊，
1: 对。二呢是它会排湿排汗，嗯，啊，与蒸发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去形成的这个蒸发带走热量嘛，
0: 对，
1: 然后形成这个异形洁面纤维，
0: 嗯，
1: 亲水整理或者是特殊的织物结构，把汗液快速导出并且扩散蒸发，
0: 哎，
1: 在蒸发过程当中，
0: 嗯，
1: 带走热量。
0: 是的是的啊，
1: 速干面料，
0: 对吧？三是香便的

0: 那个调温型的面料，在纤维或涂层中加入相变材料，当温度达到相变区间，吸收热量，起到一定的缓冲降温的作用。
1: 四呢就是这个辐射制冷面料啊，通过提高太阳光的反射率呀，减少外界热量的输入，并且促进人体热辐射向外扩散，更加适合户外高温的环境之下被动的热管理。
0: 对，说另外呢，凉感面料的主流生产工艺分为面料涂层改性、纤维内嵌凉感颗粒、特殊机理织造三种情况。哎呦，是有标准的，对吧？国标的规定的纺织品接触瞬间凉感性能的监测和评价，是评价纺织品接触瞬间凉感性的国家标准。目前标准状态为现行，该标准主要用于检测和评价织物与皮肤接触瞬间的凉感性能，核心指标就是接触凉感系数 Qmax。
1: 就是人家它是有指标的，不是说是个衣服看起来薄，它就是这个凉感面料啊，
0: 对吧？那 Qmax 数值越高越好吗？
1: 那肯定啊。那 Qmax 这个数值呢，是反映的皮肤刚刚接触织物的时候，单位时间、单位面积、内热量从皮肤呢向织物传递的最大的速率啊。所以呢 Qmax 越高啊，通常呢就说明刚接触的时候带走热量它会越快一点。但是 Qmax 并不是等于长时间穿着会更有舒适性，
0: 对，
1: 因为面料跟皮肤接触一段时间之后，二者的这个温差会逐渐变小，
0: 对，
1: 起初的冰凉感也会慢慢减弱。
0: 好，所以为什么有的凉感面料越用效果会越差呢？因为说大量出汗以后呢，如果面料不能快速导湿扩散和蒸发的话，汗液会滞留在皮肤或组织之间，形成高湿微环境，这个时候人体感觉到的就不是凉爽了，而是湿黏闷热了。
1: 对，就咱们前两天分享的那个，就是穿那个棉绸，就是它这个干的时候韧性很好，
0: 对，
1: 又不是一湿水之后它的这个韧性就不一样了吗？
0: 是，
1: 穿穿就扯了，
0: 对，
1: 大概应该就是这个情况。
0: 对，
1: 刚出的时候哇，好凉快啊，不会出汗啊，穿段时间出汗之后，你会发现你的裆开了。
0: 是。那么如何科学的去选购一些凉感的产品呢？来自相关的信息跟大家分享。比方说第一点，我们要看的是标签和执行标准哈。各位学会一下啊，学习一下啊。真正有功能依据的凉感产品呢，通常会标明执行标准、功能类别或者是检测依据，比如是否依据了这个国标35263-2017检测接触凉感系数。看啊 ,2017 年的啊，看清楚啊、是否有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只写了冰丝啊、冰凉纤维啊、黑科技降温啊，明白了吗？
1: 对。
0: 先看它这个标准啊。
1: 是的，二呢，你买东西的时候要看这个检测数据是否完整啊。
0: 对。
1: 指标的一个 Qmax 值呢是永远不够的。
0: 是啊，
1: 那么最好呢是同时关注水洗之后的 Qmax 值，
0: 是是是，
1: 透气性、吸湿、速干等等这样的指标。因为夏季的穿着体验呢，不光是单一指标可以决定的，
0: 对，
1: 而热量和湿气呢是共同作用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0: 对，第三，不要相信完全的手摸冰凉哈，这个商场空调环境啊、手部湿度啊、面料表面光滑度都会影响它手感的。有些面料呢是摸起来凉，但穿久之后可能是不透气的，也有些面料刚摸不算特别冰，但排汗和透气好，长时间穿着反而会更舒服。
1: 我想起来咱们去买东西的时候，售货员肯定会说：“
0: 你摸
1: 一下，
0: 摸
1: 这质量，你摸还凉不凉？”
0: 我马上给你搭上，哇，好凉，对不对？是不是很凉？来，可以买。
1: 就听完我们这个推文之后啊，下次他再让我摸，我说我摸半个小时的，摸半个钟
0: 啊，对吧？
1: 摸半个钟他还是凉的，我就买。
0: 就是、来，老板，你裹我身上，我坐这聊会儿天，咱们吃个瓜子嘛，吃个瓜子。
1: 你裹我身上，
0: 对吧？真的呀，
1: 真冒昧。
0: 对呀，对哈，这个警惕过度营销，比如穿上立即降温5度啊、永久冰凉啊、自动制冷的说法，属于夸大宣传的。纺织品的凉感主要是被动的热湿管理，不是主动制冷式系统，明白了吧？理性选购时应优先选择标识清楚、有标准依据的、有耐洗数据的、穿着场景匹配的产品，明白了吧？先看他有没有写国标那些标准2017那个版本的。第二就是看那个他有没有写这个 Qmax， 没有写成湿了以后的 Qmax。不能只标一个 Qmax。
1: 干了之后它那个跟湿的，
0: 还得要一个水洗后的 Qmax。他最后一个就是说匹配场景。你在那地方，它空调开的大不大？来，老板，你把空调关了，关一会儿咱们再开始。
1: 我看它还是不是凉的？
0: 对，非常重要的关键。
1: 而且我觉得匹配场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就我之前跟响哥讲过说，那为什么这个粉底液你用完之后就卡粉，脱妆？
0: 对，
1: 那明星用完之后他就不卡不脱呢？
0: 是啊，
1: 你有没有想过，人家一天之内是很少有这个户外运动的时间，
0: 就是
1: 人家就是出门就坐车，回屋就空调房，
0: 对，
1: 那。 当然不卡了呀，
0: 那肯定。
1: 人家那个脸为什么不干呢？
0: 就是。
1: 就包括我们家这边小院那边的楼房，我说实话，小院里面又用的护肤品都会比楼房会粘稠一个度，因为就明知道它通风。

0: 啊，他删呀。
1: 好，北京时间17:58，稍后时刻进入到的我们的第一个整点广告了。广告之后继续回到直播当中，您可千万别走开，还有更多节目在等着你呢。

0: 以贯之强化河湖长治，建设造福人民幸福河湖。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保护江河湖泊，增进人民福祉。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发现临汾新鲜事，解锁生活新乐趣，美食探店、潮流热点、实用服务应有尽有。这里是都市生活圈，听见临汾，欢乐相伴，精彩不断。
1: 各位好，您正在关注我们直播的朋友们，这里是我们跟您分享的精彩节目，叫做都市
2: 生活圈。
1: 大家好，我是主播林响。
2: 各位好，我是主播卓然。
1: 欢迎各位能够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呢，下午的五点到七点关注我们都市生活圈栏目哈。我们节目当中会有很多很多环节的，比方说我们在未来的时候还会有一些不定期，比方每周会有个约定，大概会去两次或三次，会跟您分享美食时光道。那么什么叫美食时光道呢？卓然，
2: 美食时光道很简单，我们会打卡很多的店铺啊，跟大家去探索美食，分享用餐的环境、口感以及服务。然后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跟随我们的指引啊，了解更多的临汾美食，让我们的生活烟火气更加的充足，也让我们在每一个假日啊跟好友相聚的时候会有更多的选择。
1: 当然了，那么对于我们很多爱吃美食的朋友们真的是有福利可在的，因为确实我们在未来会跟您分享很多很多的，比方说现在我们随便打开一些软件就会看到很多团购哈，说哇这个划算，那个很好的。各位有没有说近期有去过某些地方，然后呢去可以尝试感受的？我前两天带我们一家人去吃这个金海捞了，一共干了300多。
2: 还好，
1: 纯吃肉了嘛。嗯，对，我觉得挺好的。
2: 就上次我们两个人去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味道也是还是比较可圈可点的。
1: 对，然后甚至比方说李泰盛鲜炒大盘鸡这一个地方的话呢，他们也是有些团购优惠福利的。这个是我们之前有一期合作过的，确实会发现他们家味道各方面真的是不错的哈。
2: 哎，没错啊。

0: 比方说宽粉的话，他你要先煮个宽粉了，一分钱给你煮个宽粉，
1: 哟，
0: 对吧？这个真的是可以搞的哈。
1: 就大家其实在想方设法的给自己店铺里面拉流量啊，就除了味道好之外呢，还得活动划算，同时还得做到这个服务喜欢吃
0: 啊。对，这反正可以完了又分享一下口感啥的哈。如果是遇到老板的话，一定要把他逮住啊。
1: 但是你知道我这种人啊，就是我说实话，我不是特别喜欢吃漂亮饭这种东西啊。
0: 是的，感觉
1: 我喜欢吃的就只有那个付不起广告费的酸辣粉儿、麻辣烫
0: 啊，
1: 然后还有那个胡辣汤。过桥米线。
0: 对对哈、好，那么还有一些很多很多店铺，您随便搜的话都可以选择。所以说吃饭的选择上可以有多种多样的哈。比如说哎，我想吃一点不一样的了，我就打开团购看看吧。哎，这个挺好的，这个挺合适，我就去了。
1: 不错啊、
0: 不错的给选择啊。
1: 哎啊，当然说如果你吃到这个不错的美食的话，也可以来给我们推荐一下，或者是你本身就是某一家这个餐饮呀店面的老板，需要我们两个人去体验一下的，也可以在后台私信联系我们喽。
0: 是的，那么吃美食的时候，我们会选择另外一个情况跟大家分享一下哈，说。比方说我们吃美食了，我们喜欢喝饮料和饮品，对吧？喝珍珠奶茶最崩溃的时刻是不是杯子快空了，底子还沉着半杯的珍珠的，吸到怀疑人生的还吸不上的，有没有感觉？
1: 有啊、我之前有一段时间特别喜欢喝珍珠奶茶，就是特别喜欢喝那个红豆味的珍珠奶茶、就是上高中那会儿。
0: 对对，
1: 就喜欢甜腻甜腻的感觉、
0: 是的哈。然后呢，有人说我们读书沙龙没有了吗？结束了，已经那个直播已经结束了，就
1: 是我们
0: 一个新的节目，对哈，美食沙龙开始了哈。啊，那么提到了这个，比方说说有人说有共鸣了，每次喝到最后还剩好多珍珠的时候吸不上来了，真的是吸不上来，每次只有撕开那个封口膜了，挖着吃哈，泡发了更难吸上来，对吧？
1: 粘在一块儿了，
0: 会有粘连的感觉，
1: 他们就抱团了。
0: 然后呢，从理性物理特性的角度分析了，说珍珠的密度一般高于奶茶的液体，在静止状态下呢会自然沉降到杯底的，这个都知道哈。如果吸管直插杯底的话，最初几口吸入的往往以珍珠为主，对吗？
1: 我特别不喜欢、明明是来喝奶茶的、还得担心自己被呛住、然后也是后来当了妈妈之后，我就特别讨厌加小料的饮料、
0: 是的
1: 什么珍珠啊、还有
0: 椰
1: 果呀、
0: 还
1: 有那个布丁一样的那个叫什么、烧仙草呀、
0: 烧仙草，
1: 就我特别讨厌这种东西，我觉得就是不安全、然后每次别人给我点饮料说专喝点啥，我说就喝那稀不拉塌的里边啥也没有的有一点杂物我都不太喜欢。
0: 对，提到了说珍珠属于这个软固体颗粒吗、奶茶是这个低粘度的液体，在吸吮的时候呢，说液体会更加容易通过吸管被吸入口中的、那么此外说煮制之后的珍珠这个粒径通常与吸管口径是相近的，每吸上一颗珍珠以后呢，颗粒之间的这个空隙便容易被液体占据了，从而导致说后续吸入的更多的是奶茶而不是珍珠。
1: 哎呀，就每个人的饮用方式它其实是不一样的、
0: 那有人说，那专家说了，那么该如何正确的喝珍珠奶茶呢？
1: 应该将这个吸管侧着这个在沿在这个杯壁斜侧方倾斜插入、然后使吸管跟切口以及杯壁之间呢会有一点点这个保留的空隙、这样一来呢，即使这个珍珠的体积较大，也可以凭借液体的流动性和气压、将其顺利吸上来。我是不喜欢喝珍珠的、我每次都在想、怎么能不喝到珍珠。
0: 对，
1: 当然它有时候会给你加半杯珍珠、就你把管已经抽得很靠上了、它还是能吸到。
0: 看来说所以以前那个书意烧仙草什么半杯都是料，那个你一点都不喜欢。
1: 哎，不喜欢啊，
0: 我喜欢、
1: 什么半杯都是料，喝完一杯我就饱了。
0: 对。然后那个说，比方实际上除了这个调整吸管的角度，选择口径稍大的吸管，饮用前摇匀一下奶茶，或者是控制一下饮用的节奏，避免珍珠过度的沉淀，都能在不同程度上的是改善珍珠难吸的程度，对吧？是不是你觉得又长知识了呢？那么你还有什么私藏呢？对付奶茶小料的独家秘诀呢？各位分享起来吧。
1: 哎，对啊，响哥是一个特别爱加小料的人
0: 啊，
1: 包括我们每次去吃 DQ
0: 啊，
1: 我觉得他有加不完的料。
0: 我还好吧，
1: 吃不完的坚果
0: 就加个巴旦木啊，朗姆葡萄啊，就是吃这些玩意儿。然后比方说，我其实我还挺喜欢吃冰粉，因为它上面会加花生碎，
1: 对
0: 瓜子仁，
1: 对
0: 山楂碎是吧？
1: 还有
0: 山楂片儿，
1: 还有葡萄干
0: 我就好喜欢。
1: 我是一点不喜欢那种东西啊，就是我恨不得吃冰粉的时候把它撇开，我只吃粉。
0: 那下次请你吃冰粉，你先留给我、
1: 可以，
0: 我把那边的粉都给你，
1: 可以、然后还有就是吃地客的时候，翔哥每次都会问啊，不要小料吗、我请客呢，你都不要点小料吗、我请客呢、我心里想，我都想让他把里面的这个料给我挖出去、就是我只想吃这个冰淇淋、我吃到小料我一般都会吐出来、不吃的。
0: 好了，欢迎各位一起来到直播当中。这会儿如果走进直播间的话，赶紧分享点个关注好吗？点一波关注哈，不要来了以后只发了信息就走了，好不好？这里是跟大家分享说，看了一下午阅读的全是小孩来打卡的吗？对对对，下午的话孩子们去。

0: 就看到很多有用的知识了，还很多。我看我后台有人说要买那本书的哈，
1: 嗯，
0: 您可以全网去搜一搜，买一买，看能不能买到了。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联系那边的专家来帮您去联系一下，好不好？
1: 没错，
0: 对，没有关注，点个关注再走啊！发了信息点个关注哈，一定要点关注啊！这也是你们学校要求的啊，
1: 对，
0: 必须关注上啊！
1: 当然了，我们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跟我们节目组啊，就是联系互动起来。大家既然能今天走进了我们听见林粉的直播间，也希望未来我们节目的时光当中，也可以陪伴在各位上下班以及接送孩子的路上。
0: 对，如果说您这会儿看直播了，也问问大家吧，就是您是为了孩子来做成任务的走进来了，对不对？
1: 嗯。
0: 然后呢，您看到我们俩之后有没有说，哎，我知道他们俩的，
1: 眼前一亮的，
0: 有没有知道呢？辛苦您再多打一行字好不好？说我认识他们，
1: 嗯。
0: 好吧，
1: 当然呢，也希望各位呢可以开启这个下午好的互动环节 啊，一声问好呢，开启的是我们今天下午炎热时光当中不一样的好心情啊。
0: 对，对对，
1: 再次要提示各位呢，我们的这个无厘头大赛依旧还在进行当中啊。
0: 没错，
1: 如果这个暑假您的孩子不知道该去哪玩，不妨来参加我们的无厘头大赛，不收任何的报名费。当然，取得好成绩的话，我们还会有好礼相送哦。
0: 是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了，来送给大家的歌曲，希望您都会喜欢吧。然后跟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大家非常的喜欢和熟悉了
1: 啊，我会唱
0: 啊，然后我就还找那个原版的给大家分享吧，好吧。
1: 我漂泊的船能不能靠在你的岸，
0: 就给大家放原版的吧哈，
1: 走喽
0: 啊。

0: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18:23了，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跟您分享到的节目叫做都市生活圈。大家好，我是主播李想。
1: 各位好，我是主播卓然。
0: 欢迎各位能够在2026年7月21日星期二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又看到很多的家长走进我们直播间了，如果说可以停留的话，真诚欢迎各位，也邀请您能有一份停留跟我们一起分享互动一下。刚才也看到有朋友说确实有认识我们，说想想晚上好的也有看到了，谢谢你
1: 晚上好啦。
0: 欢迎大家，然后我们也继续跟大家分享更多的精彩的节目内容，马上共同来关注到更多的信息。

来吧，我们也关注到来自新华网发布了信息，说这份没病装病的工作，他一干就是20多年，是什么样的工作呢？

0: 在武汉呢，有一位七旬老人啊，进正啊，当这个标准化病人20余载了。
1: 对。
0: 那么为医学呢，也是提供了很多模拟训练场景，他来扮演病人，培养好医生。我们来听听看。
1: 对，说医生，你看我这样子怎么办好？家里还有个两个小芽呢哈。
0: 嗯。
1: 说湖北武汉的，说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的第二临床学院的一间诊室里边，一位呢是一名身材消瘦的老人，眉头紧皱哈，然后是满目愁容，双手捂着左胸，看上去十分痛苦。他们在干嘛呢？说这不是医院的问诊，而是同济医学院的一堂模拟教学课程，对吧？这位老人叫做锦振，今年70岁，在医学院这份没病装病的工作他一干就是20多年，帮一届又一届的医学生搭建起了连接理论与实践的桥梁。
0: 哎呀，所以呢，这个学习医学知识啊，成为会装病的教学标尺。在04年的时候呢，48岁的金真呢，就是偶然看到了同济医学院招聘标准化病人的启示。那个时候呢，他是原武汉石化仪表车间的一名钳工。出于好奇，
1: 如果说女神。
0: 哎呀，欢迎 出于好奇呢，锦真就报了名。标准化病人呢，是指经过标准化系统化训练之后，能够准确的模拟特定的一些疾病临床特征，还原患病者实际临床问题的健康人。可以参考病史采集、体格检测、沟通交流、人文环境等等临床的技能和教学考核工作。可以承担模拟病人、考核者和指导者3种角色，主要呢是用于医学生以及住院医师的临床技能培训和考核评估。
1: 说这份兼职有一定的收入，但他对工作性内容本身就更感兴趣哈。说当时就想着是可以多学习一些医学知识，对社会也能做出贡献的。说报名者呢一共有200多人，要先进行1个多月的严格的培训，包括144项全身体格检查项目，每一项流程标准都要烂熟于心的，还要精准的去模仿不同疾病的症状，读懂医生每一项操作的意图的啊。比如说肺部触诊了，双手从上到下的这个触摸胸壁，然后检查这个震动是否正常，需检查前胸、侧胸和后背，手法都有讲究的。说为了跟上进度呢，他还随身去携带了培训的教材，利用碎片时间反复去背诵，遇到不懂的术语就会主动请教专科的医生。
0: 哎呀，下功夫了，
1: 专业的，真的是专业的人，为他点赞吧哈。
0: 然后呢，对于一些这个细节呢，他也是啊，就是特别的深入呢去了解啊，一定要讲清楚自己的病症啊，要方便我们这个临床大夫呢以及一些医学生可以更好的对症下药。
1: 对，甚至这位大爷呢是从原单位退休以后，不仅仅坚持为医学院服务了，他还参加街道的这个长江救援队呀、社区志愿服务队呀，时常在长江边去值守啊、巡逻呀，提醒大家要注意安全呀。他救起了8名落水人员，他还经常受邀到社区、学校开展防溺水的宣讲、急救知识的科普等等，在训练别人科学守护生命的同时呢，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践行着对生命的敬畏与守护呀。
0: 哎，这谁说啊，一定得是英雄啊，这个生命当中才会有光环，才会闪闪发光，才会变得有意义。我觉得每一个普通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啊，去敬畏生命，守护生命。
1: 是的，那么北京时间18:27，稍后进入我们的半年广告。如果各位已经刷到我们的直播，正在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来跟您介绍一下，这里是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抖音账号，听见临汾。我们这个节目直播非常丰富有意思哈，全天候的节目里边会有各种不同风格的节目的设置和安排。如果说您喜欢我们的话呢，辛苦大家可以点关注再走好吗？点一波关注，把关注变成已关注，您再离开就可以了啊。
0: 是的，听众在直播间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获得知识的同时啊，听取资讯的同时呢，也可以获得好心情啊，同时也可以喜欢我们两个人的组合啊。因为呢，稍后呢，我们也会带着机子啊走出直播间，跟大家去分享户外的开心和快乐。
1: 稍后时刻我们就回来了，千万不要走开，精彩依旧继续当中，会跟您分享更多的有效内容。

0: 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城风物，万般生活，聚焦本土百态，玩转日常点滴，都市生活圈如约而至，聆听城市声音，乐享惬意生活。

0: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18:36，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跟您分享到的是都市生活圈的节目。大家好，我是李翔。
1: 各位好，我是卓然。
0: 有看到很多朋友跟我们分享互动了，有鼓掌的，有来比心的，有说晚上好的，有说下雨了会要早点回家的。那么接下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和盘点一下来自于路上情况之前的天气情况啊，我们一般习惯先说天气了。
1: 嗯，
0: 来，首先跟您分享一下现在的情况呢，是多云的。说实在话哈，可能在现在有些地方确实已经下雨了。那么预计接下来，你看啊，现在是20分钟左右会下中雨，
1: 哦，
0: 一小时左右雨会比较大，两小时那会儿雨也挺大的。
1: 是的。
0: 然后目前体感呢在32度，现在温度31度，提醒各位有一个雷暴大风的蓝色预警信息哈。然后呢，关于明天的时候也有小雨，周四周五是晴的。周六周日都有雨，周一也是有雨的，所以在这个雨比较多的天气里，各位多理解一下吧。
1: 没错啊，当然也要提示一下各位啊，就是出门的时候呢一定要携带雨具啊。虽然呢最近这个雨水比较充盈，但是不影响它的这个高温正在进行时。
0: 是的。
1: 所以呢不光呢要这个携带雨具啊，也要做好这个防晒防暑的工作。
0: 然后呢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一下路上的情况，这会儿情况怎么样呢？首先关注一下整体情况，表现好像是还算不错吧。
1: 嗯，
0: 目前应该没有什么太拥堵的路段，您说
1: 有
0: 是有的，
1: 因为它那哈得累了啊，它就不可能不堵啊。尤其是这个古洛环岛，我们上一个时间段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呢，还基本上是可以一路畅通啊。这个时间段呢，还看到这个古洛环岛呢，有三个方向压力都已经非常非常大了。
0: 对，那么在鼓楼西大街，在这个古城路这个丁字路口的方向呢，出现的不是啊，这不是丁字路口，这是在鼓楼啊朝店街的口的地方出现了车多压力很大的情况。
1: 斜丁字路口。
0: 对，然后呢，在鼓楼东。大街重点就是在扁担巷体育街这个路段了，由西向东是严重拥堵了。那么在东关大十字这个地方呢，我们都知道这个地方呢你要去平阳广场方向是不能过去的，目前也是由西向东车挺多的。小十字的话也堵车很严重，一直堵到了这个临钢桥的桥头了。
1: 哎，没错啊。然后刚才我们看到上面啊，有这个解放路的这个路段呢，也是需要大家呢来关注和注意一下。在解放路呢跟平阳街的这个十字路口这边呢是双向压力会比较大，等待红绿灯车辆非常非常多。以及呢在我们这老火车站这边，因为整个这个平阳街道啊都是在这个修路的过程当中啊，
0: 对，
1: 所以呢在这边修路尽头的地方呢，也是在老火车站铁路体育馆的附近呢，是由西向东的车多缓行了，东向西呢是可以正常行驶的。北边走一走看一看的话，依旧呢是在我们建设路的南口跟北口车多缓行，等待红绿灯车辆多，以及泛下路口这边也是由东向西的车多缓行。
0: 是的。那么各位如果走进直播间的话，确实会跟大家分享很多的有效信息，如果您方便的话

0: 话呢，可以点个关注再走了。这就是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抖音账号，叫做听见临汾哈。各位先点一波关注吧，好吗？辛苦各位了，感谢刚才一直来给我们关注的朋友们，也感谢一直分享互动的朋友们哈。有看到哇，很多很多优秀的宝贝的家长已经走进直播间，欢迎大家来到这里啊。
1: 现在再来提醒各位呢，走进直播间啊，除了呢可以这个聊天互动啊，下方评论区留言之外呢，还可以点点我们的关注啊。也希望稍后呢，我们在节目的时光当中依旧可以带给你开心和快乐。也希望在这个暑假，我们跟宝贝没准会有线下的链接出现。
0: 来吧，没有关注的朋友们，邀请您一下，我现在举起手了，在卓然的头顶上方您看到关注两个字了对吗？如果已经看到的话，辛苦您点一个关注好吧。我看我们这会儿在说的时候，有没有朋友马上会关注，会给我个面儿了啊、
1: 给我个面儿小关小柱走起来啊。等一下我们查验一下后台数据啊，看响哥的面到底是有几个人关注。
0: 好，就这个地方来，现在关注倒计时了。感谢刚才其实有看到有朋友关注了，我又看到他已经刷走了，很快刷走了。还有虎哥通过关注来了，有婷婷关注了是吗？来，还有人吗？倒数五个数，五，是杨洋啊，释怀关注了，有看到，好，欢迎大家，赶紧关注，继续走一走，辛苦各位，辛苦大家喽，谢谢你们。
1: 是的，趁这种流量特别的好啊，
0: 未来城开始下雨了。
1: 啊、呀，谢谢你的反应啊，就有路上的这个特殊消息啊，以及天气特殊情况，都可以在我们评论区留言，跟更多好朋友来共同分享啊。然后当然也要提示各位的是，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啊，因为在下午时间段的节目啊，我们节目的名字叫做《都市生活圈》，就是要跟大家去分享我们都市当中的美好生活。那么在此的间隙当中呢，我们会走出直播间啊，带领各位呢去探店美食，打卡更多的对我们生活有帮助的一些店铺、一些地点，还有一些活动的直播。当然呢，我们也会有一些自发的活动啊，比如说我们的无厘头大赛，还有社区才艺展示大赛。不管您是哪里的人，不管您是多大年龄，无门槛啊，也没有报名的费用，只要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啊，都会有伴手礼可以拿走。当然如果名次不错的话，还会有大奖相送。
0: 对，有朋友说下的大点了，刚才我看窗户外的话，这会儿公园街附近好像还没有下。然后呢，大家记住哈，今天既然是个雨天的话，就早点回家。感谢荣小亲妮分享直播了，
1: 谢谢大家，
0: 很开心对吧？超开心的，
1: 没错，
0: 那就轻松一下吧。唱个歌让大家开心开心
1: 啊。对，唱一首跟雨有关的歌曲啊。
0: 要唱雨了是吧？来，
1: 唱雨。唱雨啊，我有会唱的关于雨的歌曲吗？
0: 你这个
1: 阳光总在风雨后，
0: 表达尴尬的方式你会笑笑，
1: 就是这个唱歌措不及防的啊，跟雨有关的歌曲。来吧，阳光总在风雨后，这应该是我们大家都会唱的歌曲啊。也希望各位在车里面，不管是听这个车载广播啊，还是看我们抖音直播间，都可以跟着卓然优美的歌声啊，就是徜徉在歌曲的美妙海洋当中，可以跟着我的旋律一起轻轻的唱起来。尤其是在我们后台的朋友啊，希望可以伸出双手啊，让我可以看到大家。
0: 来吧。

0: 哇哦，太好听喽！哇，星空说这首歌曲我会跳手势舞啊！
1: 哇，好期待能看到您跳手势舞哈！
0: 对，教我一下啊！
1: 对，
0: 谢谢 你
1: 方便吗？一会儿要不咱们直接连个麦
0: PK 一下？
1: 对哈。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里哈，
0: 嗯，
1: 然后接下来你是刚才说又带雨了，我就想了一下，我就想到了那首《风雨无阻》了
0: 啊，我以为你要唱《雨一直下》，
1: 那歌一会儿可以放给大家听，
0: 可以可以啊，《
1: 风雨无阻》送给各位，希望你会喜欢。
0: 嗯哼，
1: 好像我不太会。

0: 歌真好听，
1: 好害羞啊！
0: 我第一次跟那个啊，第一次跟那个半吨的这个烟嗓啊，
2: 很好听，很好听。
0: 我再烟一下，我烟一下啊。

0: 好听呀、啊！我跟你说，就是没有人能够听到，就是比我这个耳朵里面更好听的声音了，真的。因为我这个是就是全麦开启，你知道吧？三百六十五度环绕音啊！下次我们对个暗号，就到主任唱歌的时候啊，大家请这个降低麦克风，尤其是这些低歌低姐，我们可以暂时的考虑去换一个频率。
1: 可以有是吧？
0: 就响哥唱歌的时候把麦克风再调回来啊！
1: 哎、然后他呢，自己没信心嘛。
0: 很多朋友都说啊，说哎太好听了。我跟你说，响哥，我现在观察了一下，因为我们自打上节目开始啊，就因为读书会那事儿，大家一直在就是更新盘点各种学校啊、名字啊、这等等啊，这班级呀、就只有你唱歌这个期间，大家不光在更新完之后，后面还跟一溜掌声，就大家不会认为就是在这个节目里面打卡吧？
1: 对，说响哥太棒了，谢谢，感谢各位所有喜欢我们的朋友。然后这会儿我们还有时间分享的给大家一个关于雨的歌声哈，有很多
0: 你看歌曲，
1: 周杰伦有两首《雨下一整晚》，或者是《听见下雨的声音》，然后薛之谦是下雨了，汪苏泷是就让这大雨全部落下，五月天是雨眠，张宇是雨一直下，刘德华是冰雨 ，Beyond 是冷雨夜。
0: 我想听那个就是那个雨一直下或者是冰雨的 DJ 版。我觉得咱们节目最后应该要嗨起来了。就是要搜看哪首歌有 DJ 版，
1: 那雨
0: 给大家 DJ 一下。
1: 雨一直下，其实不需要 DJ 版，它也很嗨呀、
0: 啊。雨一直下，动次打次，动次打次，气氛不算融洽，动次打次，多棒多棒。
1: DJ 版哈，行，烟嗓版什么样不知道哈。
0: 啊，那
1: DJ 的有
0: ，DJ 的走。
1: 这啊？
0: 哎，对。
1: 只喜欢你们的节目，换人不换，不喜欢看。
0: 谢谢，开始喽，嗨起来，宝贝们。

0: 好的，伴随这首非常好听的周杰伦的《听见下雨的声音》了，现在我们还没有听到，也许您已经听到了，提醒各位一下，在下雨天的时候您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如果说没有什么很重要的事情的话，我们都早点回家吧各位、
1: 啊、现在看看时间，我们节目的最后一分钟啊，再次呢提醒各位路上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因为今天是阴天啊，天黑都会比较早一些啊，也希望各位在明天下午时间段呢继续锁定到我们节目当中。
0: 悠扬的乐曲伴随着回家的路，非常感谢各位锁定收听收看今天的都市生活圈栏目，要记住在每天下午5点到7点，您可以通过广播同时听过抖音会听见看见我们的节目。
1: 现在伴随着天外的雨声啊，以及近两天的阴天，希望我们的节目呢依旧可以带给你的是一份欢闹啊，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锁定关注到我们的直播当中，记住每天下午的5点到

0: 7点锁定这里，我们在这里陪伴等待你。
1: 没有关注的朋友们，记住点播关注再走。我是李想，
0: 我是卓然，
1: 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拜拜。

0: 坚持人水和谐，建设生态文明。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们的未来需要水，护水爱水从你我做起。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5: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4: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5: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6: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7: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今天再度为您介绍由呼和浩特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推荐的来自内蒙的一位音乐人的作品，他叫刘武斌，是中国音乐家协会电子音乐学会理事，呼和浩特市音乐家协会的副主席。他的作品曾荣获内蒙古自治区第15届精神文明建设5个1工程奖，第13届内蒙古自治区艺术萨日纳奖，内蒙古自治区室内乐比赛第5届、第7届歌曲创作类1等奖等等。由他作曲，高桦春作词，孙琦演唱的歌曲《杏花梦里开》是一首思乡的歌曲，旋律优美动听，歌词朗朗上口。还未走进四月的窗口，你的等候早已开满枝头，那一缕清香欲说还休，就像一怀道不尽的乡愁，暖了心，湿了眸，描不出，画不就，烂漫在乡音萦绕的梦里头。通过对杏花的赞美，表达了游子对故乡的怀念。

杏花梦里开。接下来的这首《哲里木版画》依旧是刘武斌作曲，孙琦演唱，作词是阿日乐。歌曲首次以音乐的形式描写草原上那些雕塑者艺术创作的过程，旋律采用蒙古族元素为动机发展，配器手法结合时尚元素，力图表达当代人对于传统艺术的新探索。

总有人在问你心目中的草原是什么颜色，清清浅浅的记忆里，梦幻的涵盖也早已不是远方的风景，那山那泉那林仿若描摹成独有的色彩，揉碎在每一句有人的诗句，让灵魂得以休憩。于是在寻求美与自由的轨迹上，又衍生了一个属于涵盖突泉最美的传说。不突不拉格酿成了一首思念的歌。继续来听这首由刘武斌作曲孙琦演唱的涵盖突泉，词作者是曲

0: 跳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呢，向您介绍同样是来自内蒙古的一位音乐人啊，他同时也是我的一位同行，来自包头汽车音乐广播 FM100.1 的节目主持人王平。他主持本土音乐节目18年，包括直播节目892金曲榜、畅享1001和录播节目畅享我们的歌。下面这首由他作曲的歌曲《火车》是创作于2022年的4月，词作者蒙阳根据自身的经历和感受写出了《火车》歌词的雏形，后来经过了曲作者王平的修改谱曲并设计了编曲，创作成如今的这首《火车》。这首歌呢，是刻画了上世纪70-80年代青春时期肆意勇敢的心态，以及成年后对张扬青春的怀念之情。歌曲的旋律优美，朗朗上口，以城市民谣的风格串联起青春与成熟的气息。演唱者是王永清。

下面的这首写封情书给你，是献给新包头的动听礼物。信息拥挤的全媒时代，表达情感的渠道更加多元，而由心而生的爱恋能够以颇有仪式感的倾诉显得稀缺。歌曲写封情书给你，就是能够坚守守望的距离，心怀感恩向家乡包头深情表白，用书信的怀旧记忆，将生于此长于此的这座城市里宏观意象、黄河涛声、草原星月等诗意的描摹出来，通过纯净清灵的音乐传递给大家。天地风物、自然之美从心灵深处流淌。歌曲的词作者是高峰，作曲是王平，由池雨倩演唱。

近自然的民谣风扑面而来，以一个人对城市拟人化的倾诉徐徐展开，娓娓道来，诗情画意地描摹了包头最具地缘特质的意象，黄河涛声，草原星月，宏观上勾勒了城市疏朗气象，微观上又描写了心底最细腻的情感。音乐旋律自由灵动，吉他弹唱的闲适，小提琴的深情，歌手烟熏嗓音的忧郁表达，入耳走心的道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3: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5: 我是歌手周深。
6: 我是李佳薇。
7: 大家好，我是韩红。
8: 大家好，我是黄宏凡。
2: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9: 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爱的换日线收录于陈淑桦1995年6月16号滚石唱片发行的专辑淑桦盛开 Forever 当中，由易家扬作词，王志平作曲。那个时候初露锋芒的陶喆全程参与了专辑的和声和制作，而这样一张专辑也是陈淑桦告别李宗盛式的传统都市巴勒情歌，大胆转型纯正美式 R&B 的里程碑唱片。我们一起来

界末日》收录于1994年上华唱片专辑《边界》当中，改编自英文曲目《A Spaceman Come Traveling》，原作讲的就是外星来客降临地球传递和平讯息的一个故事。下面则是田震《怕黑的女人》，收录于1996年的7月份发行自同名专辑《田震》当中。当年作词人陈涛打破大众对于女性歌曲的柔弱悲情的书写，他理解女性内心看似坚强，独处时却藏着思念与柔软，于是写下了独自守家、害怕黑夜、满心牵挂远方爱人的女性形象。来听《怕黑的女人》。

下面这首歌原本是许巍为田震创作的，发表于1996年，歌曲表达对于大自然的向往，带着纵情山河湖海的一种飘逸和辽阔。后来许巍自己也拿回来重新演绎，更加成为了自己的代表作之一。让我们来听自由自在。

张强1984，也是在1984年张强录制了一张叫做《东京之夜》的专辑，首版推出600,000张就一售而空，而随后更加增加发行量250,000张。让我们来听1984。

下面一首歌也叫做1984，是来自香港地区的二人组合 Eric Kwok 郭伟亮和 Gerard 陈哲卢组成的 Swing。 这样一首歌收录于2000年他们签约英皇旗下的首张同名专辑当中。来听从1984年的老收音机里传出的温暖声音吧。

分享的是一首来自于2021年的发表，徐佳莹为电视剧《你是我的荣耀》演唱的片尾曲《光阴独白》。任时光荏苒，梦想终究会照进现实。好了，各位，那今天我们的华语金曲星光会到这里先告一个段落，更多精彩歌曲锁定华语金曲星光会见。我是主持人常小航，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更多金曲我们明天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5: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很久之前，我第一次听到接下来这一首歌，写的是爱情，是那种纯粹且美好的爱情。它很日常，没有太多的轰轰烈烈，却很容易就触动到我们的心弦。戴雨桐的翻唱作品《我们俩》。

听接下来这一首歌，会让我想起我谈过的那一场异国恋。在每个早晨，你跟我说早安，我和你说晚安，也曾经享受过5点钟起床只为和你视频的时光，以至于分手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会5点多6点醒来，然后总觉得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做完。你是我6点10分的想念。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觉得爱情里面做自己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如果遇见了一个可以一起生活的人，自然有些事情上需要去磨合，但是却不能失去了自己。如果一段感情让你变得不像自己，

以前总是觉得一段爱情要走到天荒地老才算是完整的爱情，后来想一想，其实如果走了一段路，有的人选择离去，那也不能去否定这是一段爱情，只不过是结局没有那么美好罢了。冷静，总有一天你会出现在我身边。

有些故事的结局往往遗憾，往往来不及，但这些故事的过程也往往甜蜜，往往让人越来越懂自己。

0: 东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26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2: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简单易懂的歌词，调皮的旋律，总能够让心情好起来。尽管生活很乏累，但是日子很长，保持快乐很重要。请你吃个冰淇淋。

年轻人的世界总是匆匆忙忙，表面的嬉皮慢慢成为了生活的常戴面具。遇到不开心的时候，

还有什么是吃解决不了的呢？人间唯美食和旅行不可辜负。如果旅行需要太多准备和留下太多顾虑，那就用美食来解决。辣条和坚果，旺仔和虾条，大白兔和娃哈哈，旺旺雪饼和薯片，当然不要忘记还有甜甜的冰淇淋。

恋爱里有一种很好的状态，就是两个人变得都有些像孩子，不是思想上那种幼稚，而是像孩子那样变得不去过多的计较得失，会因为对方给的那些细小惊喜而开心半天，这样能够获得的简单的快乐也会变多起来。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24小时营业的便利店，方便了我们的生活。在繁华都市的街道转角，推开便利店那扇门，早上买到热饭团和热豆浆，中午买到咖啡和便当，晚上买到三明治当夜宵。那是在城市生活的每一个人都能随时感受到便利店带来的便利，而在我们小的时候并没有便利店，那时只有小卖部。放学之后喜欢跟小伙伴儿去小卖部买零食、文具、本子和贴纸。那时在我们眼里，小卖部就像一个魔法屋，什么都有，什么都能买到。

长大后的我们都逐渐开始了习惯一个人，不再成群结伴去便利店，一个人在那些货架前挑选晚餐，在柜台前结账，不曾在转角遇到令人心动的想要一起慢慢消磨时光的那个人，估计哪怕遇到也没有勇气上前打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小县城里新开了一家女子礼仪气质班，9800元就可以结识全县城的阔太太们。这可是县城里除健身房外最接近中产气质的消费场所了。从深圳回来的李康提也是抱着健身的念头报名的，进来后他却发现，原来我是这里唯一一个穷鬼。面向女性的礼仪气质班都教什么呢？每节课都是从站姿学起，然后是伸胳膊伸腿，一些和广场舞无异的舞蹈动作，有时也会安排一些花艺茶道之类的修养课，有时却还在灌输男人为天女人为地，做女人的就要温柔如水，不要事事压男人一头的女德思想。而朋友圈里老板娘树立的精致丽人形象，正是为小县城的女人们设下的圈套。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跟随作者李康提走进小县城里的名媛班。

我们会员的基础报名费9800元，现在开店搞活动只需要6800。我头脑一热，成了我们山西18县小城里高端女性俱乐部的初始会员。这家店是小县城去年新开的一家女子礼仪气质班，离我家只有几百米，招牌很是打眼，高贵的紫色，下面小字里密密麻麻标注着瑜伽、普拉提、民族舞、古典音乐、形体礼仪，装潢风格也充满小资情调，说是上海武康路的网红店也不见怪。下沉进山西中部的18县小城和破败的街景有了鲜明的对比。路过他们家时，店门大玻璃上的内容吸引了我们的注意，感情修复，魅力女人，气质修炼，服务内容很是丰富。而我也刚好因为脊椎弯曲常犯腰疼，便被男友推着进来看看情况。里面一共上下两层，有几个工人正在装灯，大致已经初见雏形。前台是流线型，设计感很强，橡木地板搭配着长长短短的白色纱幔，氛围感十足。见我推门进来，一个干练的短发女人追过来问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你们有菜单吗？这里能锻炼正骨吗？男友多嘴问了两句，那女人便自意笑着，您这要求也太基础了，说着折回前台去抽产品介绍表。来我们这儿的每一个姐妹都是来脱胎换骨的。店家宣传的仪态管理令李康提很是心动。女人自称叫豪姐，和老板娘婷姐是好姐妹，她手里的价目表上详细规划了每一档会员的费用，基础会员班9800，全能班12800，高级全能班15800，名目最高的叫导师班29800，价格远远超出我的预期。小万元的报名费我舍不得，男友则大手一挥，开了10000额度的亲密付让我自己定。反正你不花钱我也攒不下，你就当是去交朋友的，顺便学点东西，也省下周末在家躺着。我翻了个白眼给他，表达我对他如意算盘的鄙视。若是真能把我改造成温柔如水的气质小女人，最终受用的也是他。但他说的也有道理，我2020年从深圳回来山西发展，在小县城里除了男朋友一个熟人也没有，这或许是我拓展自己社交圈的好机会。在人均工资1900的山西中部小县城，能花万数块报名锻炼仪态气质的究竟是些什么人呢？没上课之前我充满好奇，至于能学到什么压根儿没关心过。一个月后开业了，第一节课是练站姿，我满怀期待前往，到了却大吃一惊，除了我一个90后，气质班大部分都是一些上了年纪的阿姨阿妈们，有一位孙女都上1年级了，名副其实的奶奶辈。整个教室10来个人，大家都是初来的，在老师的引导下，我们亲切的姐姐妹妹相称着，相互介绍着自己。虽然都没提职业，可一个个气度不凡，尤其是李姐，60多岁了，身段非常好，穿衣打扮优雅又有气质。她说之前在青岛她就报过导师班，学了90天后觉得背还厚，回老家再学一个。听得我又羞愧又震惊，羞愧是人家这么大年纪了还如此自律，我自叹不如，震惊于能花30000块报这种班到底是何方神圣。下课后我徒步回家，看见他们的车有宝马，有帕萨特，还有甲壳虫，反正不便宜。慢慢的和姐姐们都熟悉了，才发觉大家来历惊人的相似。林姐70年的，和我妈同岁，挂着厚厚的眼镜片，在县医院肿瘤科做主任。山姐在本地商场代理了2家女鞋店，
还发展了社区微电视。

背靠着一辆惹眼的小奔驰，看起来20多岁的样子。同样是女性，看着自己那潦草的着装、干枯的头发、从不化妆的脸蛋，自卑之感油然而生。事实证明，来了仪态班之后，确实常常让我这个土包子大开眼界。

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从深圳回到山西十八线小县城的李康亭，阴差阳错报了个名媛班，最初的体验的确让他大开眼界，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

我报的是最低一档的基础会员班，排课都在晚上，刚好不耽误白天工作，每天下班后都能过来锻炼两个小时。气质班的老师一再强调，女人一定要爱自己，靠自己，最好的投资就是提升自己。听久了我也逐渐赞同，和优秀的人在一起，总觉得自己也能变优秀。我们的拉丁舞老师是全山西少儿评级的高级评委，模特老师是专门从北京请来的，自我介绍里写的是某大型赛事的中国区季军。我们日常上课的两位导师身材火辣，是来自总部的五星级导师。此外还有古筝课、盘发课、化妆课，每天不重样，令人眼花缭乱。有天上完课，婷姐组织我们去河边的小酒吧聚会，场地布置的和求婚现场一样，灯光点点，花团锦簇。原来那是豪姐的私人会所，不对外开放。婷姐在这里给了好几个最近过生日的姐姐送惊喜，又是天鹅蛋糕，又有大棚鲜花和珠宝礼盒，还有各种角度的美照。听说我最近订婚了，也给我单独

又准备了一份礼物。隔了没多久，我们又有了品酒会，豪姐请了自己的好友给大家讲解红酒知识。现场两大排长条桌，每个座位上都绑着鲜花，我们宛若电视剧里的名媛一样侧坐，听老师侃侃而谈。老师说他儿子在葡萄牙，他经常两边跑，开始对红酒有了兴趣，最后做起了红酒生意。我们现场喝的均是来自葡萄牙的进口红酒。最戏剧的还是8月15的旗袍舞会，婷姐专门从婚礼策划公司请的专业摄影师化妆师，上午开始就给大家设计妆容，各种旗袍随便穿，还一个个给我们拍签名特写，照精修图片。有学员看见婷姐的礼服珠光宝气很好看，随口夸了一句，婷姐大手一挥，下了台就包起来直接送给了她。其他的学员临走时也是每人一份中秋节大礼包，姐姐们都满意而归。那天的晚会上，婷姐抹泪发言，跟我们讲述她的奋斗史，从卖衣服做化妆品到做美容行业，现在又加盟这个店。今年她40岁，历经波折，可她一直喜欢美好的东西，也愿意分享美，这才让她坚持下来。他想让大家把这里当成家，而不是一个单纯锻炼的地方。台下都是女人，我们听得掌声阵阵。话题间大家也提到自己的家庭和选择。当医生的林姐说她一直都规规矩矩搞研究看病人，每天经历生生死死，感觉还没有为自己活过，大半辈子就已经过去了。他小时候喜欢唱歌跳舞，一直没有机会，长大了有机会，又要弄孩子，又要忙事业，等到现在有时间了，想尽情抓住。开鞋店的珊姐，我以为她顶多45，熟悉后我才知道她72年的，只比我妈小2岁。她大儿子在读研究生，小儿子在上大学，家里家外一手抓，老公都是她的贤内助。珊姐心态非常黏家境，体现在细节里。我们每天去更衣室，除了我一身不变的休闲服，大家都有各种样式换不腻。旗袍课上，学校准备的单衣款已经不能满足爱美的姐姐们。豪姐顺势在空房间里摆了好几个衣服货架，直言都是厂家拿的货，挂上牌子在本地商场直接卖2-3千的。这里有些是香奈儿专柜的，一分钱不挣大家。豪姐直爽利落，控场感极强，每个人下了课都被她安排试衣服，挑一件就是打骨折的500-600。姐姐们都拿了，豪姐也一再让我试，我碍于情面不好推脱，最后不得不被迫下单了一件。但怎么看，这香奈儿也不是我以为的那个。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继续分享作者李康提在县城名媛班里的见闻。

在我们这群学员里，林一姐是网购的疯狂爱好者。我经常见她换各种背包，很多都是名牌。我以为是她爱慕虚荣。后来一个假得不能再假的 LV 引起了我的注意。原来她可能是真不知情。有一天课间休息，我见她看直播，一边看一边顺手就下单，还扭过头来乐滋滋和我说，都是厂家直发，优惠得很，人家主播去年亏了一台100多万的车给家人们做福利呢。我心惊，这居然有人相信，这个年纪的阿姨们可能分辨能力确实不行了。这些都是小钱，真正让我吃惊的是，婷姐有一天说，到了总部店庆，会员班升级成导师班只需要再交10000块，导师班据说出来后能加入总部导师团，全国各地代课，一个月收入至少也是过万的。婷姐热情洋溢介绍着，这不仅传递健康，传递美，还能再挣一份钱。她背后的宣传片里，导师们出入都是豪华的5星级酒店，公司定期包游轮旅游，还能出国去三亚、迪拜，一派成功人士的模样。电视上美女们一个个气质典雅，充满东方韵味。婷姐承诺，只需要45天就可以完全蜕变，像她们一样不成问题。我以为大家都有自己的事业，根本看不上这点套路，没想到当场报名的人还挺多，那个马老师就是其中一个。我问他，你平常课都不经常来上，有时间参加集中培训吗？马老师说，主要是想瘦。他掐着自己的肚子，托起一坨肉和我吐槽，恨不得一刀剁了。让人家管住点，能减肥也算。老师承诺，导师班瘦是最最最基础的。我悲伤地意识到，原来我是这里唯一一个穷鬼。

虽然处在会员鄙视链的最底层，但这并不影响我的心态。毕竟我的初衷是来锻炼和学习的，也算是给小县城这乏善可陈的生活找一些乐子。但很多东西都和开始说的不太一样了。随着对这群华丽女性的祛魅，我也渐渐看清了气质般的真相。去年有一次，我们学会了一支舞，婷姐说临县校区有活动，邀请我们去驻场。我爱热闹，也跃跃欲试。去了才知道，那是这个校区的开业典礼，这里也有好多婷姐，她们统一化着精致的妆容，穿着亮眼的套装，头发盘着低发髻，脚踩恨天高，长得过于一致，以至于我都认错了。每个人的单独海报上都写着各种名头，高级形体礼仪师、服装搭配师、情感咨询师、婚姻家庭顾问，个个身负18般武艺。这时我恍然大悟，原来朋友圈里精致的外表是他们的活广告，怪不得我总能看见豪姐和婷姐撞衫，可能是同一件衣服几个人换着穿来营造眼前一亮的感觉。每个女孩子看到他们的样子都以为锻炼几个月能和他们一样成为万人迷，殊不知这一切都是刻意营造的。其实那个时候我自己也不太想去上课了，当初宣扬的各种艺术课上了一两节之后就没下文了，每天除了训练站姿然后就是跳操。后来有一天我路过广场，发现我们学的和广场上免费的居然是一样的，竟是些抬胳膊伸腿左跳右跳的动作。而且每天上课的时候，店长店员问都不问就拿手机给我们拍照，不管姿态是否优美都会稳定投放到朋友圈和各大群被传阅。有天我们一排人站到镜子上使劲下压拉伸腰臀，不知道被谁拍了发到网上，有几万的浏览量，下面的评论不堪入目。我知道后非常恼火，渐渐的对学校厌倦的心理加重，一看到有人举起手机就刻意回避镜头。真正让我对这里失望的还是这里搞的一些牛鬼蛇神的东西。快到新年的时候，婷姐说给我们联系了一个超级厉害的命理师傅，给看看明年的运势，希望搞事业的姐姐们都顺风顺水，做生意的姐姐们都发大财，还专门提到了准备结婚的我，有人生大事的姐妹明年平稳度过。群里人跃跃欲试，开始抢着问各种问题。老师姓牛，穿着一身素雅的长袍，手上戴着各种珠串，之前跟大师学易经，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主动传播易经，希望更多人能受益。你的命运从你出生那一刻开始就注定了，怎么通过学习调整平顺过好这一生，就是易经的作用。他引经据典讲出各种中外名人的故事，听得在场的姐姐们频频点头。那你给我们也算算呗，其中一个姐姐发话了。牛大师让我们写下自己的名字，开始逐个分析。你家西边是不是有一个广场？你家北边是不是有一条路在修？去年你家出了笔大钱吧？每问完大家的生辰八字，牛大师能一语道出他现在的处境。到了我这儿倒是没说我腰疼，而是提醒我少穿破洞的衣服太漏财，还说我反反复复攒不下钱。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李康提报的名媛班里居然出现了大师，这显然是让作者始料未及的。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继续聆听李康提的讲述。

我去年又是读书又是还房贷，还买了个二手车，工资不够欠了各种信用卡，可不是一分钱没攒下吗？我自动对号入座，觉得牛大师牛得料事如神。等到老师讲完课，我还想找老师一对一私聊，可惜人太多了。见我等得有些不耐烦，婷姐拿出我亲姐姐的样式，直接闯进去和老师耳语了几句，老师便破例同意让我先插队。我很紧张，说明缘由，大师和他的师妹写写算算，然后面色为难地和我说，你天生子女宫弱，而且体寒多病，又是大天水，命里会流产，你是个心强的女生，没什么依靠。他后面的话还说什么了我已经不记得了，只是越听越悲凉，绝望到最后，我无助地问大师，那我现在该怎么办？牛大师说，我先给你改个名字，之后你把你家完整户型图和方位给我发过来，我给你好好布局，放心吧，你明年遇贵人都能调过来的。我一阵欣喜，以为大师能拯救我孤苦伶仃的人生。正当我准备感谢告退之际，大师掏出了自己的微信二维码，正色道，平常我改个名字是1888，我和你有缘分，这个名字我送给你了，就叫你森宝，剩下来布局方位的钱你给师姐个成本价就行，对外都是8888，你们都是婷婷的老朋友了，我直接给你们打个对折，4888。我刚意识到原来找大师一对一是收费的，我嘴上说着好，加了牛老师微信，心里却有点不舒服。当天晚上我失眠了，我提前预知了自己的命运，而且答案是这样沉重，决定第二天醒来和男朋友商量一下。他听了相当恼怒，直言全是胡说八道，他是医生吗？看个名字还能算出你的人生，都是些野鸡大师。男友还问我他学了几年，是个什么水平，我说我不知道，一边开始翻阅牛的朋友圈找寻蛛丝马迹。大师的朋友圈除了一些化太岁除太岁的广告，每日记忆的科普，还有各种佛家节日的来历说法，看起来挺唬人。但翻了两年多前，我发现大师之前的生活动态和家庭照里面的他的形象还是一个普通的妇女，不似现在仙气飘飘。再往前翻，原来还做过微商，代理过成长素、冲牙器、儿童用品。我还试图从大师多次提到的课程里搜索关键词，找到了一家文化传播公司，2019年左右成立，正在全国广招经销商，而大师正是我们所在县市的代理。我倒吸一口凉气，为半夜想偷偷转给大师的5000块钱冲动而后怕。其实仔细想想，他的断言都是些万能公式，可在那个封闭氛围里，有人助阵，有人吹捧，一直还让我们鼓掌，不只是我，当时在场的每个人都无比相信这位大师。只是不知道除了我之外，还有谁忍住没有为自己即将到来的悲惨命运付费。我从心底厌恶这种做派，连带着对婷姐豪姐的好感也磨光了。11月到了，疫情愈发严峻，我们这远离大都市的小县城也开始封控，加上天气越来越冷，我还筹备婚礼，忙得顾头不顾脚，就再没有去过七指班。罕见的是，婷姐也没有一天三五个电话催，宝贝儿，上课了。

元旦结婚，我请了那家气质班的前台小南帮我化新娘妆。算命讲座之后，我再没去学校，正准备向他打听点近况，听说他离职了，被迫的，有一段时间了。婷姐和豪姐发生了矛盾，大吵了一架，店盘出去了。现在新来的合伙人想全部调整，所以人员也都换了。我很吃惊，我走前两人还姐妹情深，关系好的和连体人一样水泼不进，朋友圈发亲嘴照，这都能决裂啊。很多事情你有所不知，小南欲言又止，最后没有说下去，只是叹了口气。再好的朋友涉及到钱都会有矛盾，何况他们。我也为小南逃出魔窟而庆幸，他没少在这里吃过苦头。之前来上课的时候，我有一天走得晚，不小心听见了店长婷姐和小南对话。婷姐一改往日和善，因为小南没录好课间视频，就把他数落得狗血淋头。还有一次，附近居民来投诉我们音乐声太大，也是小南独自应付的。婷姐一见有人来，就自己躲进厕所里不出来。婷姐的朋友圈我已经屏蔽很久了，和小南聊完后又想了起来，打开一看，发现他最近确实很少更新了，年底只发了阳了的一条动态，配文是寒冷的冬夜里，唯有自己才是最值得的，女人一定要好好爱自己，配的照片依旧是闪闪动人。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作者李康提分享了自己在小县城里报名媛班的经历。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好累，
4: 好烦，
5: 心情不错。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来到今天的音乐加块堂，我是杰克堂。第一首歌，福禄寿的《我用什么把你留住》。ABC Love 应该是位新朋友，他说大家好呀，我听老朋友也常来这间房间玩，跟大家认识，感觉这首歌不像是加一块糖呀。其实生活不止五味，也就是说，不仅仅只有甜蜜这一种滋味。

音乐加快糖，你要什么糖？今天又是一个听歌的节奏，来自蔡健雅的《纪念》。如果有一些话想说说不出口，就用音乐来表达，跟我们一起听歌吧。

这是来自 Maximilian Hecker 的 If Only I Could See。嘉兴虎说，听着音乐晒着太阳，在车里面眯瞪一会儿，得劲儿。没错，就是 Maximilian 的歌呢，就会让人觉得很空灵，而且散漫，会在他的音乐当中，好像脑海当中，不管是放空，还是思绪飘到哪里。那相比之下，下一首歌就很真实了。有的时候沉迷在幻想当中，想象里边可以自得其乐，但是面对真实，即使残酷

0: 的时候觉得只要灯塔不熄，希望就不灭，就算在这个世界上变成了越来越孤独的那一个，但是心里的光不要熄灭呀。
1: 音乐加块糖，你要什么糖？

块糖，你要什么糖？没错，借用音乐来说话。所以如果今天有查收歌单的朋友会发现，我们的歌单就好像是这样的这种方式哈、比如说刚刚那首歌是祝你平安，下一首就是祝我幸福。祝你平安是今天选的人最多的了。有人说啊，真的是这首歌啊，太久没有听了，好久好久没有听。牙疼儿说句句点醒中年人。三木也说请你多一些开心，少一些烦恼。生活的新方式说最近大鹏的一部电影当中用的就是这首孙悦的祝你平安。你看其实有的时候一首歌确实是能够唤醒大家集体的回应。也有人说这是一种含蓄的婉转的直接，有点绕哈，就是祝你平安，听上去是很直白的一句话，但是这当中又包含了多少多少的不舍、心酸、祝福等等等等的情绪都包含其中。我记得今天选择祝我幸福的有两位，一位是只好空白，他说那今天我就稍微所谓的自私一点吧，选一首祝我幸福。其实我觉得这一点都不是自私，因为我觉得只有自己好了，真正爱你的人才会放心。祝我们都幸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无论你愿不愿意，日子就这样或热闹或寂寞或平常，一天天流淌着，生命便在这流水般的日子里远去。希望你能不必太纠结于当下，也不必太忧虑未来，愿你眼中总有光芒，活成自己想要的模样。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情歌，说好的幸福呢？当心里问着这句话的时候，幸福早已经消失不见了。这是一首令人听了会想哭的歌，钢琴呜咽，大提琴低吟，唱分手的伤，爱情离开的惆怅，那些爱过的感觉都太深刻，都还记得。方文山以疑问句写爱情的不舍与后悔，只是所有的疑问都得不到对方的回答，回忆的音乐盒还旋转着，要怎么停呢？只剩下钢琴声代替了回答。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总有一天，你会回头看看那些经历过的人和事，当时再大的事儿，现在看来好像也不过如此。你甚至会觉得自己当时太小题大做，太幼稚，根本没有什么是过不去的，也根本没有什么人是离不了的。可你也不得不承认，就是因为发生过的这些，才让你变成了现在这样的自己。我是小青，欢迎你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

感情的狂风暴雨中变得强硬，却难以回避平静之后的脆弱。这就是为什么张信哲的这首《回来》可以征服我们。歌词并不复杂，听听看好像也没有那种撕心裂肺的伤别，但是我们却禁不住张信哲轻声反复的那一句，我们再也回不去了，对不对？他还要问谁？他还需要问谁呢？时间流逝了，我们回不去了，爱情消逝了，我们回不去，我们不接受这样的变迁，可是我们回不去了。阿哲的情歌不见血色，却是削人无形的温柔一刀，那样的杀伤力要在疼痛良久之后才会发现。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可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这个时段陪伴你的依旧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到来。

刚才这首歌来自彭佳慧的《回味》，也许《回味》这首歌所表达的感情并不会为人称道，为了让他留在自己身边，去感受那短暂的温柔，去回味那片刻的温暖，女人对感情的态度如此软弱。可是这也是一种真实，爱一个人可以不去计较得失，可以不去考虑成败，当心中的依恋拧成了结，这时的感情又怎能用对错去衡量？正因为这样的真实，才令我们叹息这普天的痴男怨女，令我们追问这世间到底情为何物。

以前总是想留住身边的每一个人，后来发现，不管是从小玩到大的伙伴，还是新认识的朋友，其实你都不必强求。愿意在你最不堪时陪着你的，愿意和你一起挺过难关的，愿意泼冷水让你清醒的，你赶都赶不走。而那些天长地久说说而已的，你也根本不必留。愿意比什么都重要，也比什么都来得长久。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

我来唱一首歌，古老的那首歌，我轻轻的唱，你慢慢的和。是否你还记得过去的梦想，那充满希望灿烂的岁月，你我为了理想历尽了艰苦，我们曾经哭泣，也曾共同欢笑。但愿你还记得，永远的记得我们曾经拥有闪亮的日子。这首老歌讲述着人们追忆过去，感怀青春岁月，为理想而奋斗的历程。欢笑、流泪、幸福、痛苦，都曾是那些日子的点缀。毕竟人的一生只能经历一次青春岁月，那些值得纪念的日子也是闪亮的日子。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人过五十才发现，前大半辈子忙着养家谋生，吃过苦，遇过难，才渐渐看透了人情冷暖。唯有落魄的时候，守在身旁的才是真正的朋友。音乐导航，我们在本期整理了这么几首传唱几十年的友情老歌，每一段旋律都藏着我们当年结伴打拼、互相扶持的旧时光。今天唱给陪我们走过半生的知己老友。第一首歌有一定年代感的歌曲，永远是朋友。九十年代火遍大街小巷，句句都是友谊的真实写照。我们这个年代的人，年轻的时候四处闯荡，全靠老友互相的帮衬。现在不管分开多少年，依旧不会忘记老朋友，这份情谊永远不变。

而关于岁月不老情谊不散的老友之歌，就是周华健的朋友聚会必唱的一首经典歌曲。年纪越大越是能够听出这首歌的味道，那些年迷茫艰难多亏老友一路陪伴，一句话记一辈

是谭咏麟的作品，老一辈最爱的粤语友情金曲，道尽了患难之情。当年一起打拼吃苦，低谷的时候呢，互相的伸手扶持；得意的时候呢，彼此真心祝福。真正的朋友从不会因贫富而远离你，反而在危难的时刻握紧你的手。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来和各位在这些歌声当中唱尽一辈子的老友情。这首歌《友谊之光》，旋律响起，满满的都是江湖温情，唱的是落魄的时候不离不弃的情谊。人生起起落落，锦上添花人人会，雪中送炭最难求。无论境遇好坏，真心相交的老友永远给你温暖依靠。

天我们听到的最后一首关于岁月不老情谊不散的友谊之歌，郑伊健的友情岁月，属于一代人的青春回忆，怀念当年结伴闯荡江湖的那段日子。在听这首歌，满满都是对旧友的思念，最是难忘共度的青葱时光。

0: 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

0: 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1: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2: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小宝爸，该你了。
4: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2: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5: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2: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4: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2: 这个厉害了啊！
6: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7: 是啊是啊，你呢？
2: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1: 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8: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9: 别再寂寞的拥抱。
10: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每个人心里都有一道看不见的底线，那是自尊最后的防线，也是真心最后的容器。爱里总有人一再退让，把包容当成理所当然，把委屈悄悄咽下，以为妥协就能换来珍惜。可底线一旦被反复触碰，再柔软的心也会慢慢变冷，再深的情也会渐渐消耗。不是不爱，而是不能再爱，不是不疼，而是疼到麻木。守住底线不是苛刻，是对自己最基本的尊重。愿你在爱里温柔也有锋芒，可以深情也懂得止损，不被辜负也不委屈自己。

有些心动猝不及防，像一场温柔的偷窃，你还没来得及设防，心就已被悄悄带走。一个眼神，一句问候，便让所有理智全线崩溃，心甘情愿交出所有欢喜，从此喜怒哀乐都被牵动，思念成了日常，等待成了习惯。明明知道可能会受伤，却还是义无反顾，甘之如饴。这场偷窃没有预谋，却让人沦陷最深。原来爱人从不由人，心一旦被偷走，便再也回不到原样。愿每一颗被偷走的心，都能被妥善安放，被真心以待，不辜负这场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小云是藏在时光里温柔的小明，也是我们心中那个没被世俗磨平棱角的小小自己。他或许渺小，却藏着最纯粹的勇敢与向往，在风雨里悄悄生长，在无人看见的角落努力发光。我们都曾是小云，带着懵懂与倔强，跌跌撞撞地追逐远方，把委屈藏进夜里，把希望挂在黎明。那些不为人知的坚持，那些默默咽下的泪水，都让他慢慢变得坚强。愿我们永远记得心里的小云，守住那份清澈与热诚，在复杂的世界里简单的活，勇敢的爱，让小

有些眼泪从不在人前落下，只藏在无人看见的深夜里，他们是不存在的，因为从未被人发现，却真实地淹没了无数个脆弱的瞬间。强装的坚强，笑着说没事，把所有委屈和心酸都咽进肚子里，以为这样就能撑过去，以为不流泪就不算受伤。可那些不存在的眼泪终究会在心底汇成河，悄悄腐蚀着最后的防线。不是不难过，只是不敢哭，不是不痛，只是无人懂。愿那些藏起来的眼泪终能被温柔接住，愿每一个假装坚强的人都能找到可以放心脆弱的角落，让情绪

0: 会变得温柔。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

0: 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人间所有的遇见都是久别重逢的温柔，或许是街角不经意的擦肩，或许是深夜里一句暖心的安慰，或许是一段跌跌撞撞却彼此照亮的同行。有些遇见惊艳了时光，有些陪伴温柔了岁月。我们在人海中相遇相知并且相惜，也在离别中学会成长，学会珍惜，学会释怀。不是所有故事都有圆满结局，但每一次遇见都在生命里留下了光。感恩这人间所有的不期而遇，愿我们都能在遇见中被治愈，在陪伴中被温暖，不负相遇，不负时光。

有些心事藏在人群的喧嚣里，只有我看见你眼底一闪而过的疲惫，强颜欢笑下的落寞，欲言又止的温柔，都被我悄悄收藏。别人只看到你的光鲜，只有我懂你背后的孤单与挣扎。这一份独有的察觉，是深情也是心疼，想靠近又怕惊扰，想守护却只能默默注视。或许只有我看见你藏起来的脆弱，或许只有我把你的情绪放在心上。这份不为人知的在意，像安静的星光，微弱却坚定，不求回应，不问结果，只愿你被世界温柔以待，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烟花短暂，却把最绚烂的一刻永远留在了记忆里，就像那些曾经热烈的相遇，哪怕最终归于沉寂，也在生命里刻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记。我们总在追逐刹那的光芒，却忘了珍惜眼前的温暖，总在怀念逝去的美好，却忽略了当下的陪伴。那些一起看过烟花的人，一起许下的心愿，都成了岁月里温柔的纪念。烟花一冷，人是一分，但那份心动与美好永远不会褪色。愿我们都能记住那些璀璨的瞬间，带着温暖与勇气继续前行。即使繁华落尽，回忆里的光依然能照亮往后的路。

有些故事不必有结局，只要曾经拥有就足够温暖余生。那一个用力的拥抱，曾是疲惫时的港湾，是迷茫时的星光，把所有孤单与不安都轻轻安放。后来人海走散，回忆却停在相拥的瞬间。不是所有陪伴都能长久，不是所有深情都有回应，但那份真切的温度早已刻进心底，成为岁月里最柔软的印记。不必遗憾离别，至少我们真心拥过。那些短暂的交集，那些滚烫的心动，都在时光里酿成温柔，提醒我们曾被好好爱过，也认真爱过。愿你带着这份温暖继续前行，再遇值得相拥的人。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守护生命之源，共筑水美家园。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3: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2: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3: 看世界杯少咪咕，详询10086。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5